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咧咧，划破长空，指引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传，是几如虹。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

0: 解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3: 听众朋友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曲剧《风雪配》当中相亲装箱这两场戏，其中装箱里面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是《风雪配》当中最经典的唱段之一。接下来咱们继续欣赏迎亲之日呢，高府宾朋满座，盛情款待。忽然天气突变，风雨交加，湖水浪涌，无法行船。富商高赞呢，担心耽误了良辰吉日，执意要在他家拜堂成亲。迎亲者知道呀，这样不行啊，但是又不能把话说明，只得拜天地入洞房。

0: 世间乌云遮日阳。
1: 啊！
2: 哎呀，
1: 下雪了。

0: 刚刚刚刚哦，先生不必发愁，稍事风停雪住，即发花轿过户。如若不然，就在我府拜堂成亲，岂不更好？
1: 哎呀，岳父，此事不妥，此乃令爱终身大事，怎能草率？待小婿回得府去，领这几日也就是了。
0: 哎，若叫误了吉期，岂不是老夫之过？先婿不必推辞。
1: 哎呀，威风母命，小婿不敢做主。
0: 哎，在我府拜堂成亲，乃是一世权宜之礼，由老夫做主，打量了亲家母，他也不会见怪呀。
1: 哎呀，岳父，此事使不得。
0: 哎，使得了，
1: 使不得。
0: 在老夫后面准备准备，稍事拜堂成亲，
1: 使不得。
0: 哎，使得了。
1: 岳父，回来，咱们再商议商议。
0: 哎，使得了，
1: 使不得，
0: 使得了，使不得
1: 了。岳父，你回来。岳父，哎呀。

0: 金龟先听拜堂。
1: 哦，晓得了。
0: 哦，是。
1: 无奈何，我知道。

人退。花开时时新，才子配佳人。今日花坠，明年产起的两郎动哟。有请主贵人就位。幸福就位，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站东卧西，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我偏奉三更一，明月古来万里云，相误相行，乃是空门圣愿，今日做出非礼之事，此想起来毫不门上。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母亲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那么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

0: 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清晰透亮，要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2: 高秋芳如愿以偿，心里感到特别幸福，老父亲终于为他找到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好伴侣。可是洞房之夜的钱青是冒名顶替的假丈夫，此时的钱青悔恨交加，不知所措，想想从小家庭贫困，父母早亡，在表哥家委曲求全，苦读诗书，今天让他帮忙来迎亲，自己却拜堂成亲。这一夜呀，一对新人各怀心事，痛苦地坐到了天亮。其实这一幕呢，有一段家喻户晓的唱段：桥楼上一声声更鼓响亮。

受害。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

0: 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那么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5: 听众朋友您好，估计大家听到这会儿呢，都已经猜到在家等待接亲的严俊可能要大发雷霆了。当他知道前清与高秋芳已经拜堂成亲，硬是要拉着前清上公堂告前清骗婚占妻之罪。富商高赞这会儿才知道真情，他也拉着媒人尤晨到公堂伦理， 知县在夫人的协助下审明案情，惩戒了严峻，

就出来啦。这是大喜事，你要是一哭啊，到后来又像耳光烂眼圈儿。常言说那爱洞房花烛夜，女爱佳期配成双，又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师傅说，说一万的满人痛如落掌，那一点不成，妹妹你的心肠。烧纸巾来打马铲，不要我又是起来又修缠。

0: 府小岁三日未归，恐家下人等礼有准备，待小岁先行到家准备准备，请岳父与少门兄欢行一步。
1: 哎，送你们夫妻还家还要准备什么？还是一同前往？
0: 这这岂不见满了岳父与小姐，还是小姐先行才是。
1: 这
2: 早早早理当如此啊。
1: 好，既然如此，我们打点打点，随后就到。先去请
0: 岳父请。打了副手，小姨随我来。
3: 是。
1: 先去请。

0: 现在才回来了，
1: 一场大风雪回不来了，
0: 眼睁睁把家寄给我了。
1: 大叔，没有我，钱大叔已经替你拜堂成亲了呀。
0: 啊，
1: 大叔，你见过小姨了？
0: 哎呀，晨晨啊，你做的好事。哎呀，
1: 哎呀，表兄，哎呀，表兄，哎，住手，表兄不要疑心，我只成全表兄之事啊。
0: 成全你自己吧，我燕军不是三岁的娃娃。哎，
2: 你啊，哎，好你又趁欺三瞒四骗了我家女儿，带我与你拼了。
3: 哎呀，息怒，员外息怒啊。

0: 盛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如果在欧洲旅行，1000多公里的距离，您可能已经穿越了几个国家。而如果您从中国四川省成都出发，向北1060公里，将会抵达四川最北部的县城，它就是平均海拔4500米的石渠县。因为高寒缺氧，石渠被称为生命的禁区。不过，这里也享有中国石刻王国的美名。让我们继续石渠之旅，一起去寻找石头里的秘密。在中国四川省北部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人们称它为扎西卡大草原。扎西卡是藏语雅龙江源头的意思，石渠就位于雅龙江源头地区，隶属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是四川省海拔最高的县，平均海拔4500米，比中国西藏自治区拉萨的海拔高约800米，比青海玉树的海拔还高。人们称这里是巴山蜀水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有太阳部落之称。在距石渠县城50公里的长须贡马乡，湛蓝的天空下，一百

0: 八座圣洁的白塔一字排开，塔边就是世界上最长的玛尼石墙，也是中国独有的一座玛尼墙。在石渠，人们把刻着佛教六字真言经文佛像的石头称为玛尼石，而八个玛尼石经墙就是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世代代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用一块块玛尼石垒成的。
1: 很多学者都提到过，像石头的崇拜主要建于这个咱们西北民族的羌族白石崇拜，尤其是白石头。这个传统呢，实际上在整个在西北地区，后来一直到现在的四川西部地区，在藏区都有保存。他们喜欢把白石头放在这个路口、放在这个屋顶等等，包括现在藏族都有这种。这种白石崇拜呢，后来演化成一种泛义的一种石头的崇拜。佛教进来以后呢，在石头上刻佛经，供奉在寺庙周围，到现在为止也有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实际上很古老。
2: 现在我们对面看见的这个，这是新刻的佛像。另外，我们在这个地方还看见有叉叉，叉叉就是一个鸡头王陵的一个地方，泥土做的一个东西。在叉叉的背面，它还有那个青稞，其实青稞面就和我们装帐一样的。而且叉叉它有各种形状都有，有锥形的，有方形的，但是它那上面的主要就是佛像为主体。
0: 八格玛尼墙全长1.6公里，犹如一座高原长城。整个石经墙有至少2000万玛尼石，内容包括整部大藏经和重要佛教经典。墙体两面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窗口，里面摆放有众多佛界神灵、菩萨护法、高僧大德的造像。专家说，这些石刻大都是随着石块的形状雕刻，构图饱满，字迹清晰工整。直到今天，石经墙仍在向草原深处延伸。从高处看，整个石经墙就像是一条横卧在扎西卡大草原上的巨龙，气势磅礴。石经墙延伸的方向就是扎加旁秀神山，那是第一世活佛桑美彭措修行的地方，而石经墙的建造就与他有关。石经墙初建于公元1640年，距今有300多年历史。相传第一世活佛桑美彭措早年曾在四川峨眉山修行，后来他沿着雅砻江的河岸向上游走去，直到雅砻江源头的雪域高原，他在这里放下了第一块玛尼石，也就是最早的八格玛尼石经墙。而八格玛尼石经墙名字的由来源于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当年扎西卡草原一个部落首领的女儿爱上一个贫苦牧民的儿子，由于双方家庭贫富悬殊，他们的相爱遭到了各自家族的强烈反对。终于在一天夜里，小伙子带着姑娘私奔了。不久，他们来到水流湍急的雅砻江。就在骑马渡江时，姑娘不慎落水，被激流卷走。小伙子在江边无数次呼唤寻找，直到声嘶力竭，也未能唤回心上人。悲痛欲绝的小伙子决定投江追随心爱的姑娘而去。在此修行的八格活佛救了他，小伙子用所有的积蓄修了一段长长的玛尼墙，然后皈依佛门。从此，人们用八格活佛的名字为石经墙命名，称它为八格玛尼石经墙，也提醒世人爱惜生命，珍惜幸福。这段象征爱情永恒的玛尼墙也被人们称为善之墙。石渠海拔高，年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含氧量只有平原的1/3。这里不仅没有树，甚至连灌木也不生长。专家说， 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躺着休息，也相当于在平原负荷20公斤的重量。虽然石渠环境艰苦，但是专家并没有把它遗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曾先后几次在石渠考察，在石渠工作需要随时迎接大自然的挑战。
1: 天气降温降得非常厉害，当我们到了巴格马尼的时候，想看看巴格马尼情况，那个时候已经降到零下20度。我们把那个手机拿出来拍照的时候，拿出去拍了一张，马上没电，放在车上去捂着，捂热了有电了再拿出来又拍一张又来捂，就说这个在那个初春的情况下，温度会降到这种情况是很难想象的。
0: 在石渠啊，人们常说，只要有人登过的山，只要有人趟过的河，就一定会留下马尼石。很多造诣高超的工匠奔波在险峻的山崖间，让最普通的石头成为不朽的艺术品。石渠也因此成为四川地区石刻最多、艺术水平最高的地方。这里还保存有中国最大的唐代摩崖石刻，人们称它是石头上的仙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石渠，百姓说的石上仙女是一处名为赵阿那姆的石刻。在专家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石渠县洛须镇。这里的海拔比石渠低800米，视线里不再只是辽阔的草原，开始出现矮树溪流。在水声不绝于耳的干达沟边，伫立着一块陡峭的孤崖，传说中的仙女就藏在这里。整个孤崖高约30余米，石刻凿刻于孤崖的下方，整个石刻高约10米，宽约6米，上面刻有3尊佛像，主尊是头戴宝冠的大日如来。3尊佛像虽历经千年风霜，但其线条仍清晰可见。佛像服饰和雕刻风格都具有典型的唐朝石刻特征。另外，石刻上还有汉藏2种文字。最为特别的是，石刻上出现了"杨二造佛"4个汉字。专家说，这应该是雕刻工匠的名字。石刻出自汉地工匠之手，造像风格兼具印度和中国的风格，也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摩崖石刻。那么，人们为什么把它称为石头上的仙女呢？这还要从一次著名的历史事件说起。公元640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第二年，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从长安出发，前往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西藏。传说文成公主一行渡过青海玉树，经过石渠，在道路旁的一块巨石上，她用马鞭蘸着酥油画下佛像。随行的汉族工匠把佛像永远地雕刻在石崖上。当地百姓见文成公主美若天仙，认定公主是仙女下凡，将石刻称为赵阿那姆，也就是藏语仙女崖的意思。然而，这只是一段民间传说，石刻究竟是不是文成公主留下的，还有待专家证实。让人惊奇的是，专家还发现了石刻背后一个神秘的现象。原来在石渠，专家先后发现了几处与赵阿那姆相同风格的石刻造像。这些石刻从雅砻江流域到金沙江流域，在跨度几百公里的空间上，似乎可以连成一条线。专家说，这处佛像面江背山，显然经过刻意的选择。而更多分布在山谷间的隐秘石刻，究竟有怎样的暗示， 现在还是一个谜。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专家在石渠县长沙甘马乡发现了须巴神山石刻群，是中国目前发现保存最完好、历史最悠久的吐蕃石刻，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石刻群的雕刻图案表现了吐蕃最为鼎盛时期的人物造像、佛像、动物、古藏文等内容，一共13幅。这些佛像兼具了传统的印度造像和吐蕃造像两种风格。其中一个石刻图案最为特殊，上面的人物带有辫发和缠头，服饰是三角翻领袍服，这些特征是当时吐蕃贵族王室很典型的服饰特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白云悠悠，苍山无语，壮美的石经墙和散落在高原深处的石刻仿佛凝固了几百年的时光。石渠不仅是人们心中的草原天堂，也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无数珍贵的石刻是记录悠久高原文化不朽的史书。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人们常常用破镜重圆来形容夫妻失散或者是决裂后啊又重新团圆的事情。那么您知道这个成语的来历吗？其实啊，破镜重圆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先从这个故事讲起。隋文帝杨坚驰骋南北，统一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建立大隋。这一天正值元宵佳节，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纷纷走上街头赏灯游玩。热闹的地方少不了小贩。只见一位老者拿着半面铜镜在叫卖，价格却高得离奇。人们看后纷纷摇头走开了。这时一位年轻人走了上来问：“老人家，我也有半面镜子，不知能否借用您这块看看？”老者答应了。年轻人拿起铜镜，两块对到一起，竟然严丝合缝。只见他激动地问道：“老人家，这半面镜子的主人是谁？他还活着吗？”老者看到这里，猜想这背后一定藏着什么故事，于是据实告诉了年轻人。他说自己是开国功臣杨素府上的仆人，每年正月15家里的一位夫人就叫他带上这半面铜镜来集市叫卖，这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年轻人想了一会儿说：“老人家，您能帮我带个信儿给夫人吗？”老者见他态度诚恳，就答应了。夜深人静，这位仆人回到府里，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夫人。 夫人的思绪飘回三年前。她本来是陈国的乐昌公主，许配给陈国大臣徐德言为妻。有一天，丈夫沉痛地对她说，不久陈国会大乱，你我夫妻将被拆散，如果到时我们都活着，就以铜镜为信物，正月十五拿到街市叫卖，以此作为相见凭证。说着，他把妻子梳妆用的铜镜摔成两半，一半交给公主，一半留给自己。不久，预言成真，隋朝军队灭掉陈国，徐德言逃亡，乐昌公主则被掳回都城，赐给功臣杨素做了小妾。转眼三年过去，夫妻都在寻找着对方。乐昌公主知道，今天老仆遇见的年轻人肯定就是徐德言。她想见夫君，却不能相见，非常难过。几天后，杨素知道了这件事情，她召来徐德言，让他们夫妻重新团圆，双双回到了故乡。
5: 杨素的大度啊，被后人称赞。破镜重圆的故事呢，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词汇，流传下来。在中国古代啊，铜镜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照容，如果破碎了，就相当于是废品。而如今呢，铜镜退出使用，成为一种记载历史信息的重要文物。那么，如果文物铜镜破了，该怎么办呢？人们如何修复呢？下面呢，就让我们看看现实版的破镜重圆。
0: 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凝重的气氛扑面而来，一件件文物穿越时空，与人们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我们在唐代展区发现了一枚铜镜，它体量不大，但纹饰异常精美。
6: 它这面铜镜我们叫罗甸纹铜镜，就是在唐代制镜的时候啊，出现两个新的工艺，其中一个工艺就叫罗甸镜。罗甸镜什么意思呢？就是拿那个罗棒的壳磨平了，刻成图案，用漆给它粘到铜镜上去，所以这样这个图案呢特别的漂亮，你看的时候有罗甸的那个反光，所以特别美。那么它这个图案的内容呢，是反映的两个高士，一个人好像在那儿抚琴，一个人呢饮茶啊，是这么一个高士情景。那么衬托的呢，我们看到有仙鹤呀、鸟啊、花卉呀，所以看上去以后啊，让人感到哎呀，很高雅这么一个气氛。那么这种铜镜呢，在考古发现上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图案刻得这么好，所以它应该是在唐代铜镜里面非常珍贵的一件文物。
0: 这面铜镜出土于中国河南洛阳。1959年，他从洛阳博物馆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刚来的时候可不像今天这么漂亮，有一道明显的裂纹横贯铜镜中部。
2: 到博物馆的时候啊，这个为了便于保管呢，给它固定在一个石膏的托上，去便于收藏保管。但是呢，很不美观，上面有螺钿呢，都松动了。
0: 漂亮的铜镜不能展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是着急，该怎么办呢？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这面铜镜被送到博物馆的器物修复中心。在这里有许多经验丰富的修复者，他们将古老的青铜器一件件变成展柜中的精美文物。王富潮和文物修复已经打了20多年交道，所以这面珍贵的唐代罗甸铜镜交给他来修复再合适不过。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修呢？
2: 这面铜镜啊，这个重是1362克啊，它的直径呢是24.2公分，它
1: 它的边厚呢只有6毫米，也就是说它的粘接面非常的小，最薄的地方大概有

0: 两三毫米啊，所以我考虑呢必须要加强它的强度。那怎么加强呢？我就采用了一个古代工艺方法，就是银锭扣的工艺，就是中间细腰两头大，像一个扣子似的，哎，扣合起来。这个工艺啊，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尤其在那个赵州桥，大家都知道啊，赵州桥上的那个炫石，就拱炫石上的每块石头都是用银锭扣工艺来编辑的。这个方法呢是很古老也非常巧妙。赵州桥离现在大概有1500多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古代工匠就采用了这个工艺，而且这个工艺在现在颐和园也能看到，颐和园的一些码头啊、地面啊，也有些桥上也都用这个工艺。那么我当时就是考虑了，是采用的是这个工艺，就是银锭扣法和粘接法共同这个使用，来把这个铜镜给修复好。
1: 古建筑中的银锭扣又称腰铁，用铁打造而成。铜镜上的银锭扣也用铁吗？
0: 银锭扣这个材料可以是木头的，可以是铁的，啊，也可以是石头的，可以是任何材料，只要适合就可以使用，啊。
1: 适合青铜镜的银锭扣材质是铅锡合金。将铅锡合金的银锭扣焊接在腰形焊口内，再做旧，铜镜就结实牢固了。将银锭扣焊在边缘部位，一方面承载力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伤害纹饰。在修复铜镜之前，要先将珍贵的螺钿小心翼翼地取下。焊接完成以后，还要将螺钿再粘回去。要想让修补的文物呈现出深埋地下几千年的效果，还要有精湛的做旧手法。用牙刷蘸上颜料，再弹拨到青铜器上，这样颜色既均匀又自然，真是让人感到神奇。修复唐代铜镜啊，让我们看到了专家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而经验对每个人来说呢，都非常重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尝试，7年后，又一面破碎的铜镜摆在专家的工作台上。令人意外的是啊，这次专家并没有采用银锭扣工艺，这是为什么呢？2003年，中国内蒙古通辽市发现一座辽代契丹贵族墓。由于墓葬位于土耳其山，所以又称土耳其山辽墓。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面铜镜破成两半，影响了上面的牡丹、花鸟等纹饰。第二年，这面铜镜被带到修复专家的面前。
0: 当时就考虑一个强度，怎么收的结实也好。后来在我工作当中不断的这个思考当中啊，我意识到应该采用一种啊，这个方法啊，不是对器物伤害特别大的一种方法。
1: 专家的选择是削钉。削钉是一种常用的机械加固件，将它用在文物修复中，并不是直接拿来用，而是要做一些特殊处理。这柄青铜剑就是用削钉加固的。您瞧，削钉上具有很多齿，用电钻钻好孔后，将削钉嵌入孔隙，再注胶，器物就异常牢固了。
0: 为什么要用削钉呢？因为这个大铜镜啊，在修复对接的时候啊，它有变形，是吧？怎么翘着变形，需要矫正这变形。在器物修复当中，或者在任何这个文物修复当中啊，首先要考虑到是什么呢？能局部处理啊，不大面积处理；能小修整啊，就不大刀阔斧；能用缓药，就不用猛药。总之来讲，都是对器物的一种保护措施。
1: 使用削钉是在器物内部钻孔，不伤害表面，比起银锭扣工艺，损伤更小。这样的考虑在修复界被称为最小干预原则。 正是在这样珍惜与爱惜文物的情怀中，修复者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他们的巧手让我们可以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专家说，青铜镜的纹饰、出土印记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修复中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破坏。只有这样呢，青铜镜的修复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破镜重圆。在中国民间呢，流传着一些与钨瓷有关的俗语，比如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钨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等。可见呢，钨瓷的历史非常悠久。如今随着瓷器变得物美价廉，钨瓷这个行当呢离我们也越来越远。而在博物馆里兴起一种新的瓷器修复技艺，博物馆是怎么修复瓷器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去看一看。
2: 在首都博物馆的古代瓷器精品展中，有几件元代青花瓷特别引人注目。它们以浓艳的青花花色、独特的外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而它们背后的故事，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对方声称在旧鼓楼大街发现了青花白地的瓷片。工作人员问清地址后，赶紧通知考古队。第二天，考古队人员来到发现地点，发现这是一段明代城墙的地基。专家推测，瓷片的年代应该在明洪武以前，也就是说至少有500年了。而接下来的考察让专家更加兴奋，这些瓷片是元代的，而且属于元青花中的精品瓷。明代城墙的地基下怎么会挖出元代瓷器呢？这不得不说说北京城的历史。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背靠燕山，水源充足。800多年前，金朝就在这里定都，后来的元明清几代也将都城设在这里。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北京城，各朝各代的文物精品并不少见。而这次发现瓷片的地方虽然是明代修的城墙，但是也位于元大都遗址内，所以挖出元青花瓷器也就不足为怪了。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这里有10多件瓷器，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坏破碎，散落在泥土中。碎片收拢后，考古人员将它们带回了工作室。在工作室里，考古人员将瓷片一个个拼对粘接，描色上釉，这些元青花瓷器才展现在我们眼前。
1: 考古人员对瓷器的临时处理啊，称为考古修复。后来啊，这些元青花瓷器转交首都博物馆收藏。让人没有想到的是，30多年后，这些粘接好的瓷器却被重新拆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首都博物馆原来在北京孔庙内，2005年随着新馆的建成，博物馆搬到了气派的新家，而馆藏的元青花精品也一起来到这里。
3: 为了配合这个博物馆展览的形式的一些展示，所以对过去的一些比较疏松的或者是颜色有点变色，有黄渍，或者是有黄色和污渍的这些元青花的文物进行了重新修复。
2: 展览修复不同于考古修复，既要考虑对文物的最小干预，又要考虑展出美观。 那么如何对元青花进行二次修复呢？

0: 修复的第一步，首先要拆分。拆分的遗体竟然是我们常见的烤箱。专家说，烤箱容易控制温度，当加热到一定程度时，粘接瓷器的胶就会融化，瓷器就能容易地拆解开来。这是一件茶盏拆分后的图片，碎成17块，茶碗碎块较多。这是另一件茶盏的盏托，碎成14块，补配的石膏已经变黄发黑，瓷器表面和断口处均有黄渍，该怎么处理呢？
1: 案板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很多黄渍，还有粘接的一些胶的一些痕迹，我们就把它用一些机械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相对的处理了一下。那机械方法会用那个手术刀剔除这个上面的一些污渍，有时候还会留下一些黄渍，我们再用一些酒精啊，一些清洁的剂，给它清洁干净，最后用清水再把它处理好。
0: 清水可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自来水，而是经过去氯处理的蒸馏水。修复室里有专门用于清洗的超声波仪器，这样清洗的过程就简单了许多。瓷器可以粘接了，对于这样尺寸较小、碎片较多的茶盏来说，粘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们会把环氧树脂胶调试的一定的这个程度，就是按照1:1的比例给它调试准确，然后之后涂抹在断茶的两边，然后这样拼对粘接。但是它粘接呢，它这个胶会要有一定的调和的时间，它不是一下就固化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要用一些临时的固定胶把这个两个碎片固定住，固定住等胶完全就是环氧树脂胶茶口里的胶完全固化之后，再把临时的固定胶拆下来，拆下之后这样的话这碎片就完全的粘住了。
0: 粘接补配需要完全的专注和极度的耐心，这是瓷器修复中最关键的步骤。而在过去，这个步骤在钨瓷匠的手里是完全不同的做法。用金刚钻在瓷器上钻眼，钻到2/3，把钨钉敲入，紧紧固定住茶口部位。修好的瓷器就能盛水时滴水不漏，很是神奇。因为瓷器硬度高，只有金刚钻能钻透，所以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而钨瓷匠干活的时候常常戴上眼镜找茬口拼对碎片，所以又有了钨碗的戴眼镜没茬找茬的说法。钨瓷与博物馆里的瓷器修复有什么不同呢？专家给我们指出了其中的奥秘。
1: 只能是说理念上发生了不同，因为过去它钨起来是因为我要再去继续使用，这个使用可能是生活中的实用性比较强，所以钨瓷呢它有它的实用性。但是现在的使用呢，是我们更好的去研究这个古瓷的这种历史文化，所以呢在它身上我们打个孔我们会心疼，所以用现在的这种方法连接起来呢，它有一定的保护性在里面。
0: 对于有些瓷器上的钨钉钨眼，专家说即使再次修复也要保留原样，因为这是历史的痕迹。这样的修复理念让我们看到了瓷器修复的历史与传承。
2: 各个时代的青花瓷在色和釉上并不相同，专家说元代的青花瓷晶莹剔透，发色沉在胎骨里非常亮丽，而年代越晚的青花瓷呢，发色越浮在表面， 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瓷器呢，可能只有瓷器修复者才能够想到，在修复中要真正悟透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瓷器的颜色，才能做到修旧如旧。那么专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0: 瓷器颜色五彩斑斓，青瓷、白瓷、红釉瓷、蓝釉瓷，它们给我们带来了美的感受，也让我们体验到颜色的丰富多样。即使是这样的单色釉瓷器，在专家眼里也包含着多种颜色。对于颜色的分析是瓷器修复中最难过的一道关。
1: 你在生活中你好多事儿，有时候看到墙，你就会说，哎，就问人，你说这个墙里边都有什么色儿？都是其实特别简单，它是白墙。你会觉得，哎，你说你这个白墙，它这里边都有什么色？那你会说，人家说这里边有黑吧？它白怎么白里边怎么会有黑啊？它确确实实有黑。说这里边会有黄吧？会有红吧？确确实实会有，它有土色，这个墙都有一些土。这就是对色彩有时候。对他的理解，在你不理解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的东西，完了就拿过来就调就去试。当初我会为做色做不好很困惑，它很难复原成原来的样子，因为毕竟瓷器它是烧出来的，不是像绘画一张画画在宣纸上，它的那种所有的变化是通过火，在火里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变化。那我们想临摹的和火烧的这个样子一样，那确确实实在色彩的还原上有非常非常大的难度，难道既然要放弃。
0: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吕淑玲想了很多办法。他报国画班，希望从中国国画中汲取营养，后来又买了许多颜色方面的书籍，细心研究。然而，得来的经验还是太抽象，实践总是出现偏差，这该怎么办呢？
1: 我个人呢，因为色彩的拼对，怎么让它成型？真的有一个特别可笑的事，我爱人给我买了一大盒泡泡糖，因为泡泡糖它里边有三个颜色，把三个色彩搅一起搅，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颜色。
0: 克服做色的困难后，瓷器修复变得如鱼得水。这件修复好的元青花茶盏，2012年曾被拿到上海博物馆展出，而那次展览在当时轰动一时，是全世界元青花藏品的饕餮盛宴。
2: 瓷器修复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我们知道啊，人生病了要看病，文物和人一样，生病了也需要治病。文物修复工作者就是一群特殊的医生，在他们的妙手回春之下，文物能够延长寿命，从支离破碎到完整无缺，从暗淡无光到恢复神采。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就是一幅河南博物院的壁画的修复故事。
0: 1986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永城市市源村一个名叫赵德友的农民在自家承包的采石场放炮采石，突然咔嚓一声，电钻的钻头竟然不翼而飞了。赵德友趴在钻眼的地方仔细查看，发现下面竟然是一座古墓。很快，河南省商丘文物队开始对古墓进行发掘。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在墓门外封石底部有一个前窖，经清点，藏有铜钱225万枚，重约3吨。墓道中段封土下面还出土了骑兵俑40件、车20乘和许多马的饰件。骑兵俑斜弓配件，两腿做骑马状分开，马可能为木质，以化作灰土。墓葬出土文物数量庞大，制作精美，证明这座墓葬的主人非富即贵。那么墓主人是谁呢？原来 这座古墓的主人是真正的皇室贵族。

0: 他就是中国西汉时期梁共王刘买。刘买的父亲是梁孝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是亲兄弟，汉景帝非常喜爱这个弟弟。相传在一次酒会上，汉景帝喝了几杯，他拉着刘武说道：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王。这是醉话还是发自肺腑，没人知道。但是皇帝金口玉言，说话当然要算数。梁孝王刘武暗自高兴，当时旁边的大臣赶紧将汉景帝的话反驳回去，此事算是不了了之。然而刘武已经动了当皇帝的念头，他自恃功高，制造兵器，重敛钱财，坐拥300里江山，金银财宝甚至胜过长安的中央政府。不过在争夺帝位的斗争中，心高气傲的刘武惨败，皇帝梦破碎，最后抑郁而终。刘武死后，他的儿子刘买继位，成为梁国的第二代王。西汉时期实行厚葬，刘武的儿子刘买墓如此奢华，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刘买墓葬的顶部，专家还发现了一幅罕见的壁画，壁画上描绘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个神兽，这就是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他们法力无边，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专家将壁画命名为四神云气图。四神云气图上，青龙在天，体态矫健，青龙之上有攀龙朱雀，朱雀也就是凤凰，龙飞凤舞，共游天际。龙嘴前有一怪兽是玄武，它被弯曲有力的龙舌一勾而起，龙舌与玄武身躯盘旋数道弯，似在打闹嬉戏。青龙之下是一白虎，它昂首张口，跃起飞腾，好像要与龙凤同走天穹。在中国古人眼里啊，尤其在西汉人的眼里，人死后是可以升天的，寓意死是生的继续。四神云气图表现了墓主刘买死后乘龙升天依然享乐的理想和愿望。四神云气图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00多年，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壁画。令人遗憾的是啊，墓室被打开后，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四神云气图呢开始慢慢的起翘脱落。那么如何才能够挽救壁画呢？
1: 为了保护壁画，河南文物局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这就是将壁画整体揭取下来，收藏到河南博物院。然而壁画绘制于石壁上，石壁不能动，如何揭取呢？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先说一说古代壁画是怎么画上去的。首先在墓顶上先把石壁打磨平整，然后将黄土沙子加入石灰和草等搅拌，和成沙泥，涂抹在石壁上，形成地障层，最后再在地障层上作画。由此可见，石壁是不能动的，要想揭取壁画，只能在地障层上做文章。但是通常地障层只有2-3毫米厚，这么大规模的壁画还挂在木柄上，揭取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揭取不当，就会损坏壁画。而且对于南北长5.14米、东西宽3.27米、面积16.8平方米的四神云气图来说，也不可能一下子全揭下来。最后考古人员决定采取大块揭取，这就是把16.8平方米分为5块揭取。 首先要对壁画进行清理，专家叫干扫湿洗，就是用羊毛刷扫去灰尘，再用半湿的软白毛巾轻轻沾取附在画面上的碳粒。等壁画干透后，在画面上贴一层白宣纸，再贴一层脱脂纱布，起到保护壁画的作用。然后专家们搭起架子，仰着脸用劈灰刀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切下来。专家们在揭取壁画时，下面用一个大的托板保护着，小心翼翼，生怕出现一点儿闪失。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半月，最终壁画被成功地完整揭取了下来。
2: 四神云气图壁画揭下来后啊，被保存在河南博物院，接下来就是要对憔悴不堪的壁画进行修复。为了修复壁画呢，各种高科技的手段都被应用起来，一场争分夺秒的壁画抢救保护战开始了。
1: 专家发现，壁画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的弯曲变形和由变形引起的开裂。引起变形的直接原因是揭取壁画时增加的木龙骨不断膨胀弯曲造成的。解决变形问题，首先要取掉壁画上的木龙骨。夜深人静，铁富德等专家们在修复室里紧张讨论着。不大的修复室看上去就像一个杂货铺，大大小小的刷子、刀子、锯子应有尽有。然而木龙骨和壁画连接紧密，不管是电动的工具还是手工的机械锯，都会产生很大的震动，稍有不慎就会损坏壁画。专家们并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有一位专家提出，能不能试试丝锯。原来这位专家的一位朋友刚刚做了脑外科手术，手术中医生使用了一种丝锯，是柔性的，也许可以试试。经过多次实验，事实证明线状丝锯条可以任意改变方向，产生的震动非常微小，在去除木龙骨的同时也保证了壁画的安全。龙骨分离下来之后，要在壁画的背面制作新的支撑体，以便壁画可以移动和陈列。在四神云气图修复之前，国内壁画修复使用的支撑体包括石膏、环氧树脂、木质材料、金属材料等。石膏容易吸水老化，环氧树脂容易变形，木质材料容易遭朽或遭受病虫侵害。这些材料能够解决一时的支撑，时间长了又会对壁画造成新的侵害。以铁富德为首的专家们大胆决定采用新的材料制作壁画支撑体。新的支撑体分三层，第一层是用高分子发泡材料制成的，起到消散应力的作用。第二层采用蜂窝铝板材料，这种材料在航空上用来做飞机的机翼。它的好处是轻便，同时强度高，耐腐蚀。在意大利、法国、西方国家的文物修复中已经使用这种材料。而在中国真正这么大面积的应用，四神云气图壁画的修复还是第一次。蜂窝铝板后背又做了一个行材铝制成的管状的框架，起到对前面物体的支撑作用。专家们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将四神云气图修复一新。有专家曾说，将壁画成功揭取下来是救了壁画的命，修复壁画是治了壁画的病。如果没有专家们的努力和付出，这幅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壁画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四神云气图壁画共有四种颜色：红色、白色、黑色和绿色。 其中黑白两色在中国古代壁画中非常少见，所以也更珍贵。壁画以朱红色为底，在古人的意识中，红色是能助人驱邪升天的颜色。四神云气图充满了想象力，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墓主乘龙升仙的主题，精彩珍贵。
2: 为了修复壁画，从医学外科的工具到制造飞机机翼的材料，专家们可以说是动足了脑筋。四神云气图凝聚着专家们的心血和智慧。

0: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1: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2: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

0: 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车厂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0: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0: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元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元，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灶气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元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 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嗯，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0: 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1: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4: 对对对。
1: 给我想想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0: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他做一顿饭吧。
1: 顿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4: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4: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1: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4: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你现在也是吗？
4: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 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嗯，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4: 对，汶川的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哎，你看，
4: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啊，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4: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9，我猜也是钱。9.99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4: 我觉得这个9.99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9，
4: 这个是我买的，9.99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4: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9，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0: 今天我还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4: 拿过来，
0: 还带着呢。
4: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4: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或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10万的彩礼。
0: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0: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9的戒指，
1: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6: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

0: 到的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0: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伯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0: 对，
1: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2: 是11万1100。
1: 11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1: 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3: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戴过吗？
2: 一次都没戴过。
3: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2: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1: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0: 让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4: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4: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珍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2: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整样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3: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3: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
1: 对吧？
3: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3: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

0: 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俪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1: 对
2: 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2: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1: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0: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2: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2: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4: 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对，这么多
1: 呢？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也有点
3: 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1: 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哎呀呀呀！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的。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象音。
3: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象音，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象音。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象音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
0: 哎，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1: 还是比较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芯体这块是分成两层芯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3: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3: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1: 说我们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

0: 格贵不贵啊？
1: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2: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1: 对，测试荧光剂。
3: 0000，3个0。
1: 你能看见吧？
2: 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1: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3: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3: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3: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4: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3: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3: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5: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

0: 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了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小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
4: 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母亲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那么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清晰透亮，要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9: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10: 插队

0: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1: 远光侠，
0: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1: 手机侠，
0: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1: 路怒侠，
0: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1: 天女散花侠，
0: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1: 超速侠，
2: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3: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那么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JL2011-1030-529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00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刘宁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陈文健、总经理赵殿龙；
2: 河南重大水利建设提速攻坚，筑牢民生供水保障网；
3: 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
2: 鹤壁推动一刻钟生活圈建设，守护一老一小幸福生活；
3: 重大突破，新乡拿下全球首个自免脑炎 BTK 抑制剂临床批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陈文健、总经理赵殿龙一行。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陈文健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铁路工程集团长期以来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趋欣向优、韧性增强的良好态势。中国中铁作为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龙头企业，长期投资河南、深耕河南，特别是在盾构装备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实力强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以此次会见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国中铁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优势，围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与市政建设、产业协同创新、创新人才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打造空铁供水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共同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河南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铁再遇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陈文健、赵殿龙感谢河南对中国中铁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和在域产业布局等情况。陈文健说，河南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是城东起西、连南贯北的重要交通枢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向优。中国中铁将始终把河南作为企业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充分发挥企业勘察设计、工程建设、项目投资等全产业链优势，在以往合作基础上持续深耕高端装备制造、城市综合开发等重点领域，积极投身国家高速铁路网拓展、水利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以更加务实的合作成果助力地方发展，为现代化河南建设贡献力量。省领导安伟、李涛、中国中铁副总裁马江前参加。
3: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重大水利建设提速攻坚，筑牢民生供水保障网；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

0: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的施工现场，这个藏在深山里的超级水网工程啊，正在玉溪伏牛山区迅速的生长。今天啊，我们就一起穿山钻河，来感受水利版的地心历险记。
1: 在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州穿燕子河段，工程创新采用倒虹吸施工工艺，从燕子河河床底部以下6米穿河而过，巧妙实现河道与输水管道立体交叉，互不干扰。施工二标现场负责人潘露露：
2: 燕子河倒虹吸河道段已经施工完成，5月4日会勘完成，5月15日汛期到来，保证这个河道行洪安全。
1: 潘露露告诉记者，沿着工程输水管道溯源而上，作为项目重难点施工段落，汝州卢沟河段穿河道穿道路的关键节点施工已经基本完工，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2: 由于这段水质有一定的腐蚀性，我们采用的是2米6的轻抹铸铁管，这是全省最大的轻抹铸铁管施工工段，现在全部铺设已经完成，确保5月底全段施工完成。
1: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计划2028年全部完工，可以提高灌区面积20.1万亩，改善沿线100多万人口的饮水问题和工业用水问题。眼下位于商丘的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进入收官关键期，施工人员正抢抓当前有利时机，三班倒不间断作业，生态修复同步跟进，全力冲刺6月底完工的目标。河南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王书伟：
3: 这里就是临清水库的7号预蓄现场，目前我们这个抽填任务已经完成了1/3，预计剩余的施工任务在本月底前可以全部完成。
1: 工程主要为民权黄河故道上的人庄、临期、吴屯三座水库清淤扩容，恢复改善水库的引黄调水能力，保障居民用水需求。目前整个项目已完成90%以上，工程效益已全面显现。河南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抗小龙：
4: 三座水库新增清理库容1146万方，每年可引黄调蓄水量2.65亿方，是清理前的2倍，水域面积增加了60%，实现了供水安全、生态修复、防洪的多重效益。
5: 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持续强龙头、严链条、优品牌，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大象新闻记者张轩瑶报道。
6: 新鲜饱满的大蒜经过加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手上的这款干鲜蒜米，做饭的时候随手拿起就能用，特别的方便。那这里堆放的呢，就是即将发往重庆、广东等地的货物。
1: 蒜米先生杞县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森告诉记者，通过智能生产线，一个大蒜从投料口进去之后到蒜米出来用时不到20分钟。
7: 每天我们2条线是生产100吨的原料，然后出40吨这样的成品。
1: 优质的产品需要优质的原材料，蒜米先生形成的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模式，让杞县商沃乡几千亩早熟大蒜从种到收都有完善的技术规范，出了地头就进加工车间。开封市杞县加强农作物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孙家强：
8: 俺今年算是不愁销售，这个价格比市场高1毛钱。我在大蒜每月都送到建材中心建材一边，主要建材这个农用的残留、除草剂的残留，必须保证那个农产品的安全。
1: 杞县现有大蒜深加工企业80多家，年加工能力超40万吨，带动全县80%的蒜农融入产业链，实现大蒜全身是宝。
6: 蒜片、蒜蓉酱、大蒜酒，还有大家纷纷挑战的网红产品黑蒜，在这里呀、一颗普通的大蒜经过精深加工，可以变身20多种产品。
1: 在开封市杞县潘安食品有限公司，4斤大蒜生产出1斤蒜片，销往欧美、印尼等国家。工作人员张一梦：
9: 他们的附加值是普通大蒜的5到8倍。像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同研发出来的这个中式产品功能性饮料。我们现在是从调料品向这个保健品的方向去拓展去延伸。
1: 目前杞县已建成县乡村3级大蒜交易市场，年交易量220万吨，冷链仓储130余万吨，形成集种植、加工、贸易、研发于一体的百亿级产业集群。开封市杞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鲁凤盛：
10: 今年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已经获得审批，现在我们准备再加2条，能够这个把我们大蒜的交替转换，增加它的附加值。未来的5年，我们正以我们杞县为中心，扩大我们这个整个的种植的范围，提升我们整个抱团发展，低于这个市场的风险。
11: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 鹤壁推动一刻钟生。

0: 钻山过河，修复生态。河南统筹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供水网络，切实保障沿线群众饮水安全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
1: 这里是

福圈建设，守护一老一小幸福生活。重大突破，新乡拿下全球首个自免脑炎 BTK 抑制剂临床批文。

0: 鹤壁市聚焦贴心服务一老一小，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让社区群众的寻常日子充满幸福感。大象新闻记者孔德磊、王琦杰报道。
1: 在鹤壁市山城区奔六巷社区，居民周寒健最近感觉头疼头晕。他来到社区里的健康驿站，通过健康微诊室和鹤壁市人民医院蒋玉成医生接通了诊疗视频电话。
2: 就是把尼莫地平调到剂量嘛，可以改成两片，一天两次就行。
3: 好的。
1: 二十多分钟的细致问诊，医生了解了周寒健的基础病史、生活作息之后，为他开出了诊疗方案。随后，周寒健在社区内的自助药柜取到了药物。
3: 以前我们就是开车或者坐车到市人民医院排队挂号，就是说去见到医生至少都大半天，现在我们就很方便，就是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就诊。
1: 社区的健康驿站集成了云诊室加自助药柜加健康监测三大核心功能，与市县级医院联动，可以实现24小时看诊、慢性病复诊、处方开具、取药等一站式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汤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姓：
4: 我们正在努力与其他四家市直医疗机构进行这个数据的共享连接，然后实现线上问诊，可以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与市级5家医院任何科室的医生进行这个线上问诊。
1: 近年来，鹤壁全力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大力推行社区助餐、日间照料、健康陪护等便民服务，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舒心晚年。暖心守护一老的同时，还要做好一小的托育托管服务。在齐滨区书院社区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综合体，设置有儿童活动室、心理咨询室、阅览室等，社区义工可以提供免费带娃服务。每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社区活动室就会变成孩子们的乐园。
5: 我放学特别喜欢来这儿，因为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丢沙包、玩蹦蹦床，来这儿我特别开心。
6: 社区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社区的免费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没人带娃的问题。
1: 鹤壁市已建成110个托育托管一体化机构，有效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问题，累计投入资金116.9亿元，实现全市157个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鹤壁市商务局局长王景娟：
7: 下一步我们将连续2年培育省级高品质便民生活圈10个以上，依托特色街区，重点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20个特色场景，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让城市生活更有质感，精准守护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
8: 郑州市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大象新闻记者孔德雷报道。
9: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管城区的博都新巷，这里是郑州市首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商旅融合街区，抬眼可看见3600年的城墙和历史悠久的文庙，转身可打卡潮流品牌，一步跨古今的独特空间感被称为郑州独有的浪漫。
1: 博都新巷以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为核心背景，打造了15座主题院落，涵盖麒麟、牡丹、大象等中原文化符号，一院一主题、一店一风格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郑州成发商管公司策划部负责人柳昌辉：
10: 博都呢，它其实是商代的早期都城的名称，而新巷呢，其实是我们计划打造新场景，引入新业态，然后创造新生活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和理念，去形成整个的一个文化体验的闭环。
1: 作为郑州商业新地标，这里吸引了60多家品牌入驻，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集聚，首进品牌占比超40%。华中首家铜屋也在这里，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非遗踏铜技艺。郑州市朱炳仁中原铜屋店长杨丽：
11: 拿起铜片，然后平整的踏到这个模。

0: 商业餐饮品牌集聚，首进品牌占比超40%。华中首家同屋也在这里，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非遗踏铜技艺。郑州市朱炳仁中原同屋店长杨丽。
1: 拿起铜片，然后平整的踏到这个模具上面开始锤
2: 啊，大概锤打多少
1: 钱？大致锤3-5分钟，让它亮起来。
2: 嗯，
1: 等于抛光。
2: 那现在已经做成了是吗？
1: 成型。
2: 啊，好漂亮！我做的。

0: 司策划部负责人柳昌辉。
1: 截止目前，博都新巷累计接待游客大概710万左右，然后单日最高峰的接待游客量是15.7万人，累计的营业额呢大概在1.4亿左右。下一步呢，我们计划还是围绕着年轻消费和文化体验为抓手，打造年轻的夜经济夜消费。
2: 枸杞蛋挞、药食厨房、颂钵疗愈，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养生，一个跨界融合的轻养生新赛道悄然兴起。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3: 当枸杞遇到蛋挞，当山药遇到猪扒包，把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年轻人喜欢的面包、甜品和饮品当中，这就是当下流行的轻养生消费。
4: 年轻人就是比较熬夜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传递的理念不是药食同源嘛，然后想通过饮食来促进一下自己的健康。
0: 仲景惋惜制药作为中医药老字号品牌，抓住大众轻养生的需求，推出仲景生活，让年轻人把养生融入了下午茶时光。仲景生活郑洪城店店长张志宽。
5: 那我们现在每天线上加线下的话，能达到400单左右，像年轻人达到60%。
0: 年轻人的下午茶讲究药食同源，在郑州冬季堂的厨房里，养生不再是老一辈的事儿，而是年轻人一种融入日常的新潮流。消费者刘宁。
6: 吃辣的就是皮肤会有点过敏，因为之前经常会来这边看中医，所以知道这边有养生餐，对，然后就经常在这边吃。
0: 在这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在药柜里，更在餐桌上。年轻人对症下饭，把中医调理变成了一种生活化、场景化的体验。冬季堂中医馆创始人李佳慧。
7: 我们推出了新鲜应季的有机食材，结合了一些中药，做了现代人喜欢吃的健康的带有锅气儿的饭菜。
0: 颂钵疗法主要是通过敲击或摩擦产生悠长共振声，用于冥想静心，成为年轻人休闲放松的新选择。消费者冉冉。
8: 我进去之前呢，就是整个人的神经是比较紧绷的，但是进去之后呢，睡了一觉，就感觉挺放松。
0: 郑州某疗愈空间推出了颂钵疗愈、芳香疗愈、绘画疗愈等体验活动，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主理人王丽莎。
9: 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体客单价的话，就是每一次小几百块钱，尤其是职场人，他们能知道情绪会对他们的身心的影响有多大。
0: 数据显示，国内近五年疗愈相关企业的注册量呈逐年上涨趋势。2025年注册量达1362家，同比增长47.72%。在短视频平台上，疗愈话题有超92亿的播放量。
2: 记者手记。
10: 养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标签，已然成为年轻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这股轻养生的消费热潮早已打破了行业边界，跨界融合餐饮、休闲服务等等各大赛道，一边拉长产业链，一边解锁全新消费场景，不仅给实体经济挖到了新流量、新增长点，还为消费市场回暖升温、业态多元创新注入了新活力。
2: 近日，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6月至8月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指出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围绕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网上存在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真的如此吗？中国气象局专家带来权威解析。专家表示，首先，虽然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尤其在南方和新疆，但这并不罕见。数据显示，从今年4月1号到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为 13.3 度，虽比常年偏高 1.1 度，但也仅排在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五位。其次，网传打破记录的极端热浪也不准确。官方预报的范围仅限于我国部分地区，时间仅限于6到8月，预测的偏高1到2度是平均值，不是每天35度以上。更准确的描述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至于厄尔尼诺，专家指出，其增暖效应今年夏季不会直接体现，影响更多在今年年末和明年，而且受厄尔尼诺影响的地区，阴雨天气还可能帮助降温。最后，气象专家提醒，夏季来临前，公众可以做好防范准备。 居家需提前做好

0: 空调等降温设备检修，预备相关防暑药物，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正午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头晕立即就医。
1: 联播小贴士，
0: 近期郑州街头法桐飞絮现象加剧，引起市民过敏不适，尤其在晴朗、高温、干燥和微风天气下，午后症状更为严重。飞絮周期约40天，预计5月为高发期，持续至6月。相关部门已采取洒水冲洗、修剪等措施，并限制法桐种植以应对。建议市民外出时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做好防护。飞絮本身无毒，但对敏感人群而言，它是常见的吸入性过敏源。医生指出，如果飞絮不慎入眼或接触皮肤，切记不慌不揉不挠，避免揉眼或抓挠，加重局部刺激，甚至引发感染。正确做法是用干净凉水冲洗或湿毛巾冷敷。如果怀疑自身存在过敏，应及时到医院进行过敏原检测，明确致敏物。出现严重过敏症状，如呼吸急促、大面积皮疹、喉头水肿等，必须尽早就诊，避免延误治疗。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7号，河南知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正式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开展自主研发的 BTK 抑制剂 TM471-1 胶囊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试验。这标志着知微医药成为全球首家利用 BTK 抑制剂挑战该适应症的创新药企。我国在中枢神经系统自免疾病治疗这一高壁垒赛道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并将为无数患者带来新希望。
2: 5月11号，记者从河南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河南共获得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43.34亿元，较上年增加3.27亿元，增长8.16%，资金总量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
0: 近日，河南首个虚拟电厂 AI 核心平台大鲨鱼 2.0 上线，这是我省首个实现可监测、可调度、可交易、可结算的全链条贯通的虚拟电厂智能运营系统，标志着河南在推动能源数字化转型、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
2: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河南共有4个案例成功入选，覆盖了数字人、工业元宇宙、文化元宇宙等多个前沿领域。这标志着河南在元宇宙核心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正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日前，一批南非原产芙蓉石在南洋海关高效办结通关手续，顺利入境。这是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后，河南首票享受该项政策红利的进口货物。
2: 5月11号，省慈善联合总会与建行河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慈善宣教、数字平台、慈善信托、打造金融加慈善品牌等六大领域发力，推动金融与慈善深度融合，提升公益服务影响力。
0: 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两地入选，分别是河南省中国依托东方红品牌体验地、河南省比亚迪郑州基地品牌体验地。
1: 联播说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北部东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13号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4号西部南

0: 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转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

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做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2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得是更踏实了。

0: 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脱奶粉，脱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题材，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

0: 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你就趁母亲节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大补贴，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高档太阳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4: 插队侠，
3: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4: 远光侠，
3: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4: 手机侠，
3: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4: 路怒侠，
3: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4: 天女散花侠，
3: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4: 超速侠，
1: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先生啊说过一句话，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

0: 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

0: 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1: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我节目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有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2: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2: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2: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2: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

0: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到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
1: 嗯，
0: 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
1: 嗯，
4: 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
1: 嗯，
4: 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0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2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0: 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1: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

0: 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她做一顿饭吧。
2: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3: 她说，她的厨艺不错，让我去她那边去吃饭啊。她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2: 你当时意识到她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3: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2: 她刚才一直说了，她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3: 其实她一直都很抠门，
2: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3: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她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2: 对身边人很大方。
3: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2: 哎，你看，
3: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2: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4: 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2: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3: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2: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3: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2: 订婚的婚戒9.9块，
3: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2: 你咋想的呀？
3: 就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4: 今天我
2: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3: 拿过来，
4: 还带着呢。
3: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4: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在他身上。
2: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3: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10万的彩礼。
4: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2: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4: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

0: 要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3: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4: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2: 对，
4: 99的婚纱，工装之间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2: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4: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2: 对，
4: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2: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4: 对，
2: 就是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5: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2: 多少钱？
5: 是111,100。
2: 11万
5: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2: 好男人。
5: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2: 为什么？
6: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2: 平常戴过吗？
5: 一次都没戴过。
6: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5: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2: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6: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很艰难。
2: 你愿意收些什么？
6: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2: 这个媳妇儿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对对，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5: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2: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5: 来
2: 现场品尝一下。

0: 尝尝看，
1: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0: 好好吃，好多年没
1: 吃。再吃一块肉。
0: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2: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0: 中式婚礼，嗯，
2: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1: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1: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1: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1: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0: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哇，
2: 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3: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3: 其实你这个准用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3: 那当时你同意吗？嗯，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嗯，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4: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

0: 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00-200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就这样一路过来。
1: 嗯，
0: 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嗯，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公司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1: 对，
2: 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都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2: 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1: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0: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
2: 嗯，
0: 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

0: 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2: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0: 对，
3: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3: 担心。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1: 来，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哎呀呀呀呀！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零百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螺杆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筺，无痕螺杆腰围是70根橡筺。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螺杆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啊，
0: 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这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2: 加快
0: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1: 还是比较干爽的，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2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3: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啊，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3: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

0: 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清户报告，有这个特户籍，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1: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2: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3: 零，零，零，三个零。
0: 你能看见吧？
2: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1: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啦、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4: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5: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

0: 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热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铜铃，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铜铃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在川流不息的车江湖中，隐藏着一群神秘的马路刺客，让人猝不及防，闻风丧胆。他们就是
5: 插队侠，
4: 擅长随意变道、蛇形走位、闪转腾挪。他们的宗旨就是不排队。
5: 远光侠，
4: 使用强光阻碍对方视线，瞬间致盲，闪瞎全世界。
5: 手机侠，
4: 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打电话、回信息、浏览文件，擅长一心多用。
5: 路怒侠，
4: 他们平常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一开起车就变得暴躁易怒、火冒三丈。
5: 天女散花侠，
4: 擅长暗器，车窗一开，烟头垃圾水平飞射而来，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5: 超速侠，
6: 拒绝马路刺客，文明才是真功夫，时刻对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

0: 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1: 太方便了。
0: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1: 哎，
0: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肉乎乎的，
1: 对，
0: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1: 没错。
0: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呢、
1: 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1: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1: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1: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十根艾柱，十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4: 上回书说到延吉大将张天佐，他想离开滁州去找恩师陀陀，他儿子张兴祖眼中含泪：“
5: 爹，我和我师爷打仗了，我们俩一交手，孩儿一失神，我给师爷来了一枪。
4: 什么程度？
5: 反正带块肉下来，我出血了。
4: 啊？你有那么大本事吗？
5: 老人家，您还不知道呢，我在您面前老是小孩，其实，我有条宝枪，是老岳家人给的，叫八宝陀龙力拳枪，枪法也是岳家枪，专破九凤朝阳刀，专破他的刀招，所以就把他生了。
4: 哎呀，奴才，你师爷一世英名断送你手，我把你个奴才，爹，别去。哎呀，我对不起我的老恩师啊。哎，怎么办呢？这，兴祖啊，不要紧。你师爷的为人我知道，对我很好。既然你上当了，你跟为父走，你我到陀陀面前苦苦哀告，说明原委，我想老人家会收。
5: 还收啥呀，都给他一枪了，都结仇了。
4: 是啊，老人再原谅不能原谅成功。那这么办，咱回汜水关吧。
5: 回不了了。
4: 怎么回不了了？
5: 副元帅，我那叔叔胡奎叫我们给扎死了。
4: 啊，断了我的后路，家不能回，师傅都不能去。奴才呀，你让为父上哪儿去呀？
5: 就在这阵儿，李善长说话：张将军，我家主公请你。张天佐点点头啊，是啊，汜水关那去， 妥妥

不能去，自己出去上哪安身？我是大元朝官员呐，元朝的皇帝本来就残暴，还能饶了我们，非宰我不可呀！我保大元呐，不是保元朝皇帝，是保的我老恩师。老恩师给得罪了，我欺师灭祖啊！哎，人在矮檐下，只可把头低。徐达耶，我的大师兄啊，我玩不过你，我师父也不是你对手，看来我师父早晚是输在你手。不见朱元璋，看着说什么，推门就进了。来个屋一瞧啊，屋里就仨人，朱元璋在那坐着，旁边站着徐达、项文忠。项文忠过来了，二师兄，好久没见面了，你受委屈了。二师兄啊，咱师兄弟朝夕相伴，难道这次分开吗？我看你还是归顺吧，贤王叫你呢。哦，张天佐参拜王家千岁，单腿点地。西王一看有门，哎呀，张将军，免礼免礼，我已经准备好了金庭驿馆，你父子到那安歇，休息几天，养养身体。你想上哪儿去，本王就派人送你到哪儿就是。来呀，送客。就这样，把父子俩送到了驿馆，好酒好饭好招待。向文忠、徐达百般相劝，张兴祖投降西吴王，封为泗水侯。张兴祖在他父亲身旁听差，有功之时另行封赏。朱元璋问徐达：“元帅呀，妥妥虽然在滁州外打了败仗，可是他的兵力不少，如果在那藏锋养锐，等他羽毛丰满再发兵怎么办？他虎视眈眈地盯着滁州呢，我们要进也不得，要退不得，有何方法退妥妥大兵？甭着急，我已经想好了，都安排好了，很快木门岭退兵。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西吴兵啊加紧操演，人马是兵精粮足。这一天，朱元璋和徐达正商议军情，旁边作陪的是张天佐和项文忠。突然外边有人风似风火似火噔噔噔噔跑进来，启禀元帅得知，可了不得了，汉牙云托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来报丧来了。言说老太师妥妥坐骨了。徐达听这话二不发直，半天没言语。再看张天佐和项文忠，就好像万丈高楼十角扬起江心断缆崩舟一样，眼泪刷起来了。啊，师哥，咱师父故去了。哎呀，快快叫他们进来。好，把他们二人请进来。朱元璋也着急了。就这阵，海牙云托进了，手拿哭丧棒，进门先磕丧头啊，磕头一毕，师兄啊，咱师父没了，不能不给你个信儿啊。哦，徐达的眼泪啊哗哗的。再看张天佐抓住海牙不松手，师弟呀，我对不起你们呐，我是被逼无奈投降啊。二师哥别说了，事已至此，咱就别提以前的事了。师傅没了，快说师傅是怎么死的。哎，别提了。说着话，大概你更内疚了，因为疆场交战被张兴祖扎了一枪，伤势很重，回去之后啊浑身滚烫滚烫的，老说胡话。一个月的光景啊，这请了不少的郎中治病，怎么治也不好，最后大口吐血呀。在临终前他跟我们说，说甭管怎么说，教着你们三个人，他想你们，惦着你们，你们既然已经投了西吴王，他也不埋怨了，只是说能有机会的话，他要是没了，你们看看他。嗯，我们一想，师父
有这么愿望，我们不能不送信。师哥呀，他最疼的是你，他说我们师兄弟五人，就你才高智广，能继承他的大业。可是没想到保了西吴王，甭管怎么说，师哥，你要能脱开身呢，你就看看；要脱不开身呢，我们把信儿送到就算了。再看徐达、张天佐、向文忠痛哭失声啊，朱元璋也掉下眼泪了。想妥妥为人呢，不错呀。这个人武艺高强，为人正直，只是错保了元朝皇帝，没法劝人师兄弟五人。我说什么呢？哎呀，徐达哭得跟泪人一样，那张天佐跺足捶胸啊。项文忠比他们好一点，为什么？他恨妥妥，妥妥杀死他爷爷，他能不恨吗？可是这阵儿想到好处了，老人已经死了，临死不记仇啊。徐达说：“老恩师在我们身上可费尽了心血呀，老来老来，众叛亲离，我们三个离开他老人家，哎，对他是致命打击。行祖又给他一枪，太窝囊了。哎，海牙云托，这么办，我一定去吊孝，在他的人面前磕几个头，尽师徒之情啊。好吧，我去。”张天佐说：“二位师弟，别人不去我也得去呀、啊、我们没送终就对不起他的人家了。师哥，咱们什么时候去？”徐达说：“明天早晨准到。”海牙云头说：“好好好，师哥，那我们就走了。死丧在地，我们得照顾照顾。”就这样，海牙云头转身出去了。张天佐把这哥俩送走，回到屋里头啊，痛哭不止，哭了一阵儿。徐达说：“行了，行行行了，别哭了。”“嗯，哭什么呢？师傅是诈死瞒名，根本没死。”张天佐擦擦眼睛：“哎，师哥，你怎么说话呢？你刚才哭那么厉害。”“哎，我不哭得行，师父没死。”向文忠也觉得发愣：“师哥，你敢说师父没死？没死为什么海牙云托他哭？多丧气呀、啊！”“嗨，练武人管什么丧气不丧气呀、啊？这是老恩师定的哭丧祭，他要摆丧门阵，要我的性命，跟你们俩没关系。”朱元璋一听也发愣了，心想：“徐达呀、啊，真要这样，那你可神了，我都不信。”徐达说的对不对？太对了，真是老陀陀定的哭丧祭呀、啊！为什么这么做呢？书中暗表，陀陀现在太难了，老太师现在被皇帝挤落的无路可走，对徐达恨之入骨，最后啊用的杀手锏。他为什么想起这个办法呢？这是逼的。前文书我说过，出州外老陀陀带20万兵攻打城池，不但没赢，反而败了，败走木门岭，有不少军卒被抓。西吴兵把这些俘虏弄到一起之后，徐达告诉李善长：“你跟他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就这样，李善长按计行事，给这伙人吃好的喝好的，发放路费，然后跟大家说：“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对待你呢？因为呀、啊，两下已经合兵了，按说我们西吴兵乘胜追击，你们的人马就得全军覆没，为什么我不打呢？原因是我家元帅跟陀陀是师徒的关系，人家师徒一商量啊，算了，别打了，两下一合吧。”就这样，陀陀太师守木门岭，我们守滁州啊，谁也不犯谁，井水不犯河水。那么你们怎么办呢？你们愿意归顺西吴王，就在这吃粮当兵；不愿意，送你们回北国。两下一合了，可以放你们走。多半是北方人，说我们要走，那走吧。这伙人拿着路费都走了，
走一路说一路啊，哎，西屋人马和坨坨的兵啊，两下一

和了，不打了，所以放我们走了。这传风传来传去，传到大都的奸相萨敦耳朵里。萨敦听说怎么着，他们师徒一和了，各守疆土，互不侵犯。好，平时老脱脱老看我是眼中钉肉中刺，这回我先把你钉子拔了。就这么连夜上书，在皇上面前状告脱脱，他私通徐达，那就是造反了。20万兵，手下1000员战将，如果不马上铲除，我们大元江山危在旦夕。当皇上的别的不怕，就怕保不住皇位。就问萨敦呢，怎么办呢？怎么办？把脱脱调回来就完了呗，叫他撤兵。皇上当夜把圣旨刷好了，调脱脱带人马撤兵。有人捧着圣旨来到穆文岭宣读旨意，老脱脱当时就吓坏了，心想我按兵不动是有我的想法，你别看我按兵不动，徐达不敢进犯，我就在这守着，他就不敢大兵往前推进。我如果马上撤兵啊，他随后就能杀到国都啊，那个皇上的位置可就保不住了。万岁爷，你怎么不懂这个？你怎么听信小人谗言呢？你也不到疆场看看军情啊，就叫我撤兵啊？我撤兵，朱元璋打的怎么办呢？不行，我呀认可抗旨了，我给皇上修道折本，在折本上说清楚了，说我现在木门岭藏逢养锐，目的是各路调来人马，在凑齐之后再打滁州。我一撤兵，朱元璋人马往前推进，京城危在旦夕。万岁你放心，早晚我平灭朱元璋的人。折本送入京城，哪知道皇上一看坨坨不回来，之后再打滁州。我一撤兵，朱元璋人马往前推进，京城危在旦夕。万岁你放心，早晚我平灭朱元璋的人。折本送入京城，哪知道皇上一看坨坨不回来，就火了，立刻传下旨意，叫州城府县不给前敌送粮饷，断去粮草，叫坨坨火速进京。坨坨一看就傻了，20万人马，一天人吃马喂多少，

0: 叫海牙云托给徐达送信。徐达听说我死，怎么着他也带着向文忠、张天佐过来吊孝。只要他一来，哼，就叫他们三个人死在我的丧门阵内。打好了主意，他告诉海牙云托，从明天起就说为师啊吐血而亡，我呢躲到金千山的三皇庙内，营中之事托付你们两个人，全营人呢全换上校服，降半旗，换素旗，旗杆用白布都裹上，然后高搭灵棚准备棺椁。你们俩记住了，假戏要真做，然后给你师兄送信，就说我死了，叫他过来吊孝。只要他来，我就要了这小奴才的性命。老恩师啊，这个办法倒好，不过太丧气了。你看，高搭灵棚，全军吊孝，这，哎，不管这些。可是老人家，皇上叫你回京，要这样的话，不要拖延时间吗？万岁怪罪怎么办？不要紧，顶多晚走半个月。我要是杀了徐达，我回京城面呈圣上。我想圣上会将我饶过的。好吧，我们按您这办吧。第二天起，妥妥躲起来了。营中都知道啊，老太师死了。哎呦，这军兵还真哭真难过。为什么？妥妥虽然治军很严，但是爱兵如子啊。哎呀，营中一片哭声啊，降半旗，挂素幡，尤其是海牙云托披麻戴孝，一切都安排完了，就这也准备了好长时间呢，可不是一天就办成的。你想啊，又是降旗，又搭灵棚，整棺材，一天能完吗？好几天的功夫整利索了。然后俩人骑快马到滁州报丧。徐达告诉他俩了，行，明天我就到木门岭参灵吊孝。两个人呢心里高兴，脸上不带出来，离开了滁州。哎呀，乐坏，告诉咱师傅徐达到木门岭，行，快走。俩人走了，然后徐达告诉那师兄弟两个人，赶紧准备孝衫吧，咱们都换上吧。朱元璋说，既然你知道老陀陀是诈死瞒名，你去有危险怎么办？不要紧，我都安排好了。简短接说，到了次日天光刚一放亮，点齐三千人呢，保着师兄弟直奔木门岭。来到木门岭，远远就看见海牙云托带着将官迎接。海牙云托一看，哎呦，徐达来了，太好了，咱师傅也得信了，只要他进灵棚，哼，准死无疑。两个人呢咧着嘴过来了。哎呀，师兄啊，你辛苦了，走吧，进营吧。哎，二位师弟呀，别看我和老恩师交战，心里头跟他还是近，他这一坐骨，我这一夜也没睡，我太难过了，我得下马步行到灵棚。不，还挺远呢，你就骑马进去，哪能呢？不行，我这就下马。说着，左手一扶马头，右手一扶马鞍子，右脚往下一踏，就在这一阵儿，就看徐达。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徐达大马步行到灵棚，左手一扶马头，右手一扶马鞍子，右脚往下一踏，就在这一阵儿，就看徐达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眼睛一闭，哎呦一声，扑通，摔在地下。倒那块儿，人事不知，牙关紧咬，嘴角上有白沫子，

0: 你就在道旁给真真麦翻翻眼皮，摸摸心窝。不重，他这是啊，悲痛过度，连日来又劳累，昏过去了。这么说吧，养个三四天准好，不过现在得歇一会儿。就这么的，安个临时营盘，派军兵把守，徐达给送到寝帐，这哥俩守着。海牙云陀赶紧跑进自己营盘，干嘛？偷偷的到三皇庙给师傅送信。本来今天准备好了，灵棚周围是刀斧手，四周围又挖好不少陷坑，老陀陀准备马屁兵刃，一旦徐达一到，那是层层关口。你这么说吧，徐达参令吊孝，你不能带不少将官吧？师兄这仨人，好汉难敌四手，饿虎害怕群狼。只要来到营里，是非死不可。都准备利索了。徐达病了，老陀陀一听这个泄气呀，真病假病，确实病了。哎呀，面似黄千纸，唇如电液青。师哥摔得也挺重，我们亲眼看，要不然还不信呢。那叫他多活两天，好吧？你们去吧去吧，别来了。别让别人知道，书中暗表，军卒将官呢、都不知道坨坨是诈死瞒民，那可真是哭声一片呐、谁看也得说是真的。到了第二天，海牙云陀来到了西吴的大帐内，来看师兄，一看徐达坐起来，在那喝粥呢。师兄，怎么样？哎呀，好多了，师弟呀、哪有这么巧的？我就是觉得身体没劲儿，这腿呀有点不会动，我一会儿下去溜达，明天好了，我明天去；后天好了，后天我准到；明天不去，后天准到。死伤在地，我哪能不去？我都急死了。哎，俩人挺高兴，走了。第二天来了，一看，哎，徐达比昨天还好，啊，脸上有点光了，拄着棍子在这帐篷内溜来溜去。哎呀，师哥。怎么样啊？今天可好多了，你别累着，不着急。俩嘴说不着急，心都急死了。心的话，我师傅在山上等听信儿。那你明天我准到。好，好，好。就这样，俩人走了。转过天来，哥俩挺高兴，事先半夜通知了坨坨，说今天徐达准来。好了，坨坨，告诉哥俩注意啊。都准备好，哥俩来到帐篷，没等进门呢，就看门前站有十来个人，一个在抽的呢。怎么的了？
1: 哎呦，二位将军，你快进去看看吧，我家元帅病重了，要不行了。
0: 好，俩人推门进来一看，可不是吗？徐达躺在床上。二目紧闭，牙关紧咬，直溜溜在那躺着呢。如果不仔细看，以为没气儿呢。
1: 师哥，你怎么样？
0: 半天的功夫，徐达微睁二目。哎，师弟呀，我也是着急，我寻思腿脚不好使，我勤溜达点儿，哪知道，哎，你们昨天走了。也不怎么，我又昏过去了。这阵儿，向文忠进来了，二师弟呀，别提了，你们别再来了。师哥又昏过去了，刚才呀，有先生给扎了好几针，就是针灸啊，扎好几针这才缓过来。你看看，师哥这啥样？你看俩腮都塌去了，太阳穴都瘪了，不行。哎，三师弟不要多说。哎呀，这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我明天好了，我就去。师哥，您多养着吧，明天能好吗？这时先生过来了，不要紧，三五天，五天就差不多了。汉牙云陀说：“师哥呀，现在我军中没粮，能不能请西吴贤王借点粮啊？借7天就行。”为什么？军中断粮饷了。老坨坨的意思，叫这两个人出头，徐达怎么得跟着粮？只要给个7、8天粮， 哎，我把徐达置于死地，我。

0: 就回京交旨。徐达听这话点点头，你们派人找西吴先王去吧。到西吴王呢一说，朱元璋说行，你别看我们是两国对立仇敌，私交不错，我们元帅是你们元帅的徒弟，应该尽孝，给十五天的，给伯去十五天的粮饷。哎呀哎呀，云陀高兴，心想我师父是真狗，哼，要徐达的命还得跟徐达要粮食吃。等到了五天头了，徐达病刚见好，说走吧。第六天又病重了，第七天病好了，第八天又重了，就这么反反复复，始终也没进木门岭的元朝军营。一晃半个月了，海牙云陀也觉得不是滋味了。两个人半夜来到三皇庙，老恩师啊，这徐达这病反反复复的可是半个月了，能不能是装病呢？这才叫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呢、哎，这是沾事则迷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徐达比我心眼还多，我诈死瞒明他能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他怎么就在我的营门？他病了一号半个月，小奴才，你跟我动心眼儿，好，今天天亮我派人就把他杀了，不就三千人？他们师兄弟三人吗？海牙云陀，我呀，也别装死了，走！爷儿三个研究到天光大亮，他回到中军大帐，刚想换衣服，守营门的军卒噔噔噔噔跑进来，报！启禀，一看吓坏了，怎么坨坨在这呢？大坨坨说：“抱着何事？你老人家，嘿，说，钦差大人奉旨到。哦，好，本帅这就迎接。海牙云陀，快换旗号，叫军卒把这孝衫都脱了，你们俩换衣服。哎，是啊，你穿着孝袍子能接钦差吗？赶紧的，把旗也升起来，旗杆上白布抖下去了。呵。”叫军卒把这请麻绳子也摘了，这弟兄两个急忙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老陀陀衣冠整齐来到营门外，一瞧来人认识，谁呀？监相萨敦的门生叫纳尔汗，后边呢抬着香笼，上有玉封。陀陀紧走几步，抱拳拱手：“哎呀，不知钦差至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啊，哈哈哈哈，陀陀老太师，鞍马劳乏，辛苦了。钦差大人，里边请。元帅请。就这样，让到中军大帐，排摆香案，把香笼放在外边。唰啦，打开圣旨。哎呀，老太师接旨。吾皇万岁万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登基以来，蒙清辅佐，扫荡烟尘，自朱元璋聚众造反，已成心腹之患。朕命卿带兵征剿，限期捉拿归案，卿有负圣恩，先按兵不动，后与叛臣徐达勾结，企图造反，反灭门之罪，本应杀斩，念卿素日功劳，特赐三班朝典，任卿责之，钦此年月日。啊！陀陀听说话，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无冰啊！脑袋嗡的一声，霎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天哪！ 万岁要赐我死。刚才大家也听清楚了，圣旨说很明白，原来你有功，我叫你平灭朱元璋，开始你岸边不动，后来和徐达合兵，既然要造反，就犯全家该斩灭门之罪。念你往日功劳，赐你三班朝典。三班朝典什么呢？刀子，一条白绫，三杯鸩酒。哎，你是复读还是抹脖子？你上吊，任你选之。现在就得死。你想老陀陀能不着急？他忠心耿耿为大元朝啊干了一辈子，最后落这么个下场。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老陀陀就觉得眼前天旋地转呢，扑通坐地下，半天没起来。海牙云陀急忙来到接近，扑通跪下：“师傅，你不能领三班朝典，冤枉啊！老恩师啊，别人不知道，我们知道，您对当今天子忠心无二，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老人家，你不能领啊！”孩子，切，在一旁钦差说话了：“怎么，还想造反吗？万岁可有口旨啊？如果造反，定派兵征剿。”这海牙云陀说：“钦差，你们不许血口喷人，都是你们进谗言，与我们什么关系啊？老陀陀，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死亡，子得亡。君叫臣死，臣不死，哪位不忠？父叫子亡，子若不亡，哪位不孝？你可是忠臣呐！”陀陀说：“好，我是三代托孤老臣。想当初皇上年幼之时，跪在我眼前，管我叫相父啊，何等殊荣！”大元朝江山千斤重，我应该担800斤，我这么大岁数也该死了，活着也没什么用了。可是现在我若是不领死，等于抗旨不遵，正中奸臣之言，说我反了，我真成了反叛，临死也落个坏名声。可是我现在临死呢，叫皇上明白谁是奸臣，谁是忠臣。老人家，你不要多言，臣接旨。说声接旨，站起身来，回到了寝帐，摘盔卸甲，脱下征袍，换上了一身素服啊，二次捧着盔铠甲胄宝剑，来到了帅堂上，把东西放在桌上，把扭头狮子烈火大印、元帅印也放在一旁，一点手叫过海牙云陀，两个人磕膝盖荡脚走，跪趴在虎案前，手扒虎案。老人师，你有什么要说的？徒儿，为师一辈子收了5个徒弟，要说文武兼备者是你的师兄徐达呀，为师都不是他的对手，恐怕元朝再无人和他论议雌雄。为师死了之后，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和他为仇作对，你们两个人带着我的盔甲大印回到大都，将大印交给圣上，然后你们辞官不做，回归故土，务农为业，荣华富贵千万别沾了，别忘了伴君如伴虎啊。我在临终前有你们两个在身旁，就算尽孝了。我的话千万记住，不要难为你大师兄，不要把仇记在你大师兄身上。我死是死在奸臣之手，自己说我和徐达斗智，师徒相斗，这没什么，我就是输了我也认了。可是我这么死 确实冤。
1: 孩子，记住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了。好吧，起来，闪开。老人家，您死太冤了，不值得。您这一辈子，在疆场驰骋，没有马革裹尸，到死在皇上圣旨下，您可太冤了。要不然杀钦差。这钦差听这话，吓得哆嗦了，拖头说：“住口，不许胡说。”他这么一讲，那钦差又能的了。我告诉你，坨坨，你胆敢抗旨不遵，万岁不会饶你的。不要尔等多言，我自有办法结束我这辈子。来，将三班朝典抬上来。有人把玉箱抬过来了，起下封条，叭，把盖打开，三样东西。七尺长的匕首，干嘛的？抹脖子的。七尺长的白绫，上吊的。还有鸩酒，鸩酒崩多，你就喝下一滴，马上崛起身亡，七窍流血，剧毒酿成。老陀陀看了这三件东西，虎目之中泪水直滚呐、啊、一伸手端起这杯酒来。老人家看了看御酒，啊，万岁呀，臣不能尽忠了，万岁呀，老臣冤枉啊！啪！老太师就想饮鸩而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耳边有人喊了一嗓，这嗓子又尖又亮，特别刺耳，穿透力特别强。老太师，不要喝，我家元帅到。啊，什么人？就这边噌，从外边窜一个矬子，身高不够五尺，长得骨瘦如柴，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英文高拉三叉四姑叶，鬓边带青绒球，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胸雷十四发，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腰里扎着一八十块的丝纶大带，挽个猫耳朵，上边一滴落，下边一耷拉，下边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翻尖鱼鳞洒鞋，两个眼珠滴来回乱转，背背一对鲨鱼棒。啊，什么人？哎呀，老太师，我在徐元帅帐前听差，我叫徐芳。你来做甚？我家元帅来看你老人家了。什么？徐达来了？是啊，在哪儿呢？被堵在帐外不让进来。好，海丫，传我的令，叫徐达小儿进来。时间不大，只见徐达、张天佐、向文忠三个人走进大帐，一抬头瞧见老恩师，徐达鼻子酸，眼泪刷下来。恩师在上，弟子徐达给那人家磕头了。张天佐、向文忠跪在左右。徐达，我来问你。前者我请你，你为何不来？今天我不请你，为何自己又到了？老恩师，前者你是假死，是诈死难明，今天是昏君要赐死，你要真亡，老人家我怎能不来呢？你是真高啊，看来我这点本事你是都学会了，学会了没干别的，你对待你老恩师来了。老人家息怒，我也是出于无奈呀、啊。老人家，您诈死瞒明，为的是将徒儿诓进来要我的性命，我明知是计，我不能往死地方走啊，我死得不值得。可这次
0: 我知道钦差一到，您的命就。

0: 都没了。兰氏，我有一言相劝，望你能听。说，老恩师啊，您为当今皇帝费尽心血，劳尽深思，最后换的是一杯毒酒，一把钢刀，一条上吊的白绫，您不寒心吗？啊，您应该寒心呐、啊。反之，那小人奸佞，他们作威作福，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你偌大年纪，还受风霜之苦，刀枪之罪，像这样的昏君，你保他何用？还是那句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老人家，如果能投靠西吴王，我保您一字并肩王；如果不愿意保西吴王，您可以退归故里，赏你良田千顷，奴仆金银，颐养天年。徒儿我亲自把你送到北方，望老人家思之，千万不要进狱中啊！您就是死了，谁知道？你死了，皇上也不会觉得他错了。像这人，乡臭不分，忠奸不逢，你保他何来？师父，我们师兄弟三人救你来了。坨坨嘴没说，心里头明白呀、啊。徐达这条路走得对。是啊，徐达跟我一样，最后结果也不是如此吗？好吧，徐达呀，你说完了我也听明白了。不过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认可死在皇上的三班朝典下，也绝不想再投二主。你呀，去吧。天佐呀，哎，原来我想不通，你和文忠做得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项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徐达、张天佐、项文忠三个人走进大帐，瞧见老恩师。徐达鼻子酸，眼泪刷下来。老恩师，您为当今皇帝费尽心血，劳尽深思，最后换的是一杯毒酒，一把钢刀，一条上吊的白绫，您不寒心吗？啊，您应该寒心呐。反之，那小人奸佞，他们作威作福，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你偌大年纪，还受风霜之苦，刀枪之罪，像这样的昏君，你保他何用？还是那句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老人家如果能投靠西吴王，我保您一字并肩亡；如果不愿意保西吴王，您可以退归故里，赏你良田千顷，奴仆金银，颐养天年。徒儿我亲自把你送到北方，望老人家思之，千万不要进狱中啊！您就是死了，谁知道？你死了，皇上也不会觉得他错了。像这人，乡臭不分，忠奸不逢，你保他何来？师父，我们师兄弟三人救你来了。妥妥准备说，心里头明白了，徐达这条路走得对。是啊，徐达跟我一样，最后结果也不是如此吗？好吧，徐达呀，你说完了我也听明白了，不过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认可死在皇上的三班朝典下，也绝不想再投二主。你呀，去吧。天佐呀，哎，原来我想不通，你和文忠做得对。

0: 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
1: 嗯
0: 嗯，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0: 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
1: 嗯，
0: 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嗯，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试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嗯，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啊，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
1: 嗯，
0: 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
1: 嗯，
0: 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嗯，
1: 哦，对，
0: 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
1: 嗯，
0: 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
1: 嗯，
0: 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地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
1: 嗯，
0: 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嗯，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
1: 嗯，
0: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呐！
1: 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
1: 嗯，
0: 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

0: 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0: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0: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10根艾柱，10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上回书说到，李德才手拿转心壶，要给朱元璋满酒。这阵儿陈友谅也注意了，注意谁呢？吴真。心想，我不相信世上有鬼神，我相信的是人。朱元璋两杯酒都没了，是不是他身后站那个老东西给泼了？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啊！这回啊，我盯住他，我看住他，所以他两眼死死地盯着吴真，吴真一动没动。就这么功夫，就听着李德才哎呀烫亮亮了，把壶扔了，疼得他捂着手背子学油葫芦叫，哎呀呀呀呀呀，疼他直弹弦子。嗯，不但陈友谅，在座人都吓一跳，全都站起来，怎么着？怎么的了？书中暗表，李德才哆哆嗦嗦正倒酒的时候，有人啪打一飞黄石，正打手背子上，硬碰硬，起这么大个包，本来就害怕，扒了一下子，他一哆嗦，壶也扔了，躺在那块儿，揉着手脖子在弹弦子呢。嗯，怎么回事？啊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来来。嗯，陈友谅想，怪了，老东西没动，怎么回事？正在发愣，就看天花板这窟窿着，唰跳起个人来，站在当场是金鸡独立。嗨，小爷在这儿呢。大家这么一看，哎呦，眼前站个矬子，身高将近5尺，骨瘦如柴，浑身穿青，遍体挂臊，二目烁烁放光，啊，什么人？嘿嘿嘿，
3: 不认识我呀？我就是我，
2: 谁呀？正是圣手小白猿、金面相兽猴徐芳。徐芳，怎么在房凉着呢？早就到了。他3天前呢，就来到乱石山，山也不好进呐，那叫大活人呢，甭管多小。那是大活人呢，人家戒备很严，还就得说徐芳有本事，真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把山上各地埋伏都看明白了。他一看吓坏了，如果没有一点准备，我家王家千岁非有危险不可。因为各个道口上挖好了陷坑、翻板、梅花坑，坑底下有利刀、转刀、倭刀。10几门大炮都砸好了炮药，还有数百个石滚子，石滚子很厉害呀。那一个石滚子数百斤，由上往下这么一咕噜，连人带马就得压成肉泥呀。薛芳一想，这可怎么办呢？我得尽点力呀。哎，
3: 脑瓜它是真快呀，在半夜的时候趁着军卒睡着了，他把这十几门炮的炮筒子里都给灌上沙子了，从筒子里灌上，现在往里打吧，一打这炮准往后坐，无形中就把这十几门炮给破了，然后他窜上了这座百梁楼，人也小，躲在房驮着，转心壶里放多少酒，他看得清清楚楚，他都知道怎么研究怎么杀的都知道。前文不说了吗？通不猿猴吴真来到百梁楼抖身，从天花板上房梁，人家呀，师叔图直见面了，徐芳就告诉吴真了，你注意那个壶，这叫八宝转心壶，里边有多少酒，无论如何不能让我家主公喝了。你呀，在那盯着，我在上边看着，带有一线之路，我不下去，实在不行，我就下去，好吧？又告诉他哪块走，哪块动，哪块可以通过，说得清清楚楚，交代明白。吴真这才跳起来，所以前两杯酒被吴真都泼了。第三杯酒，徐芳啊，在上边看着清清楚楚，他居高临下，一看陈友谅，两个眼睛瞪的跟豆包一样，盯着吴真，知他四叔没法动手脚了，他这才拿起飞黄石，啪，打伤李德才，抖身窜起来。陈友谅就愣，心想：我这乱石山戒备森严，三不一岗，五不一哨，一层一层的军卒啊，那可以说就兔子都跑不过来，怎么误伤人呢？人躲在这房梁上，怎么不知道什么人？还没等啊，徐芳说话，朱元璋说话，哎呀，陈千岁，哎呀，惭愧惭愧，这是我个家家，太诙谐好顽皮，我不带他来，他偷上来了。徐芳啊，秋瓷里，这个地方是你开玩笑的地方吗？还不下去？
4: 是。
3: 遵旨，噌，他出去了。等陈友谅也明白过来了，徐芳也没影了。这个矬子坏了我大事，八宝转心壶的酒也洒了，李德才也受伤了，这一石子儿啊，你看着打的不重啊，实际对于李德才来说，这巴拉膀都木了。这小矬子别看他离开百梁楼跑不了，乱石山今天可卡得死死的，一会儿你也得死在我的军卒手下。赶紧命人把李德才搀走了，叫他下去休息。来人呐，重新温酒，换壶了，换了个银壶，把酒都满上。这回朱元璋看看酒杯，用眼角扫扫吴真，吴真点点头，意思说你喝吧，没事儿。朱元璋这才将酒喝下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没有共同语言，没什么说的，觉得没趣儿。陈友谅又使二条毒计。哎呀，众位王兄玉帝，喝干巴酒真没意思。论说呢，有歌童艳女轻歌曼舞，助助酒兴很好。要是没有呢，舞剑，有什么乐器伴伴舞也好。这太干巴了啊，没意思。泸州王左军弼说：“哎，王兄啊，您的侄子陈铁牛，他的刀法惊奇，人送外号花刀匠，是不是叫他来舞趟刀，叫我们大家开开眼呢？”这个毛贵说：“对，叫你侄子舞趟刀，我们开开眼。”好，也好。来呀，把陈铁牛叫上来。
4: 是。
3: 时间不大，腾腾腾腾腾，楼梯一响，从外边进来个人，这人个子不高，是车轴汉子，呵，长得四方四格的，敦敦实实的，脸色发灰，有点翘下巴，两只眼睛啊窝勾着，可是二目放光，练武的人呢眼睛都有神，微微点连鬓络腮卷胡须呀，浑身穿青挂皂，背背双刀， 千岁，唤孩儿有何吩咐？
2: 铁牛啊，大家想看看你的刀法，你练一趟。
3: 要这么说，我可就献丑了。练吧练吧，叫大家指教。朱元璋心想，嘿，真新鲜，酒席宴前助兴是舞剑，舞剑这好看美，没听说练刀的乒乓乒乓来这蹦的呀，嘿，其中定有缘故。只见陈铁牛往回退身，诸位王爷，小人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我在这献丑了。说着探背房一伸手，唰，抽出双刀，手中压，还唰唰唰，开始练刀。开始啊，刀和人分得清清楚楚。等舞到一定程度，只见刀光不见人呐。还这家伙腿脚真利索，脚下也轻，呜呜，双刀挂动风声是转来转去。朱元璋在这看着，哎，好，真想不到陈友谅有这么侄子，论他的功夫没有15年练不到这程度。好好好，不错，这位人好好。陈铁牛一看把朱元璋的神领过来了，心的话，姓朱的，这可该着你找死。行了，我给你一刀吧。舞刀啊是假的，实际呢是要杀朱元璋，这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今天舞刀是为朱元璋，只见朱元璋眼睛随着他转来转去，猛然往前一进身，噌，就来到桌前了。随后刀还唰往下就劈，呜，奔哪儿？奔朱元璋的脖项砍来。甭说双刀，单刀受不了，往这儿劈，十拿十准。陈友谅看见了，心想：成了！周围反王一惊啊，啊，朱元璋完了！就看朱元璋啊，啪，往后一倒。这一刀劈下去了，再收一看，朱元璋又起来了，怎么回事？吴真呐，在朱元璋身后站着呢，一看刀奔朱元璋的面门来了，老头手还抄着呢，脚动了，用脚啊扒一勾着椅子翅，扒一勾，朱元璋的椅子咵嚓就倒下了。他这一倒下，几乎后脑海又挨地皮了，刀唰啦空了。他一伸手一周椅子背儿，朱元璋又坐起来。嘿，要是一般人真就看不出来，包括陈友谅没看出来。怪了，朱元璋没怎么地，呼，起来了。铁牛往旁一闪身，啊，他傻了。陈友谅心的话，哎，这个奴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我教你练功夫10多年呢，就为了今天，你这一刀怎么劈空了呢？陈铁也奇怪啊，他怎么倒了呢？他倒了怎么又起来了呢？他没明白。朱元璋呱嗒把脸一撂：“王兄啊，这是何意啊？你狮子舞刀为什么给我一刀啊？”铁牛，你为何对朱贤王无礼？贤王千岁，不要怪罪，这个我是为救你呀。朱元璋说：“你给我一刀是救我，可不是吗？我正舞刀的功夫，我就发现，在你眼前出现了一条蛇，这条蛇呀就奔你脖子盘上来了。我一看我害怕了，我一想我得救你呀，就这么的，夸我给蛇一刀，哪知道，蛇也没了，你老人家也没事儿，我把蛇给惊走了。”朱元璋心的话，你别骂我了。陈友谅一听乐了，怎么这词儿他教的？哎呀，贤王千岁，我给你道喜。铁牛啊，你可真是个糊涂人，那蛇呀，那是真龙出现。贤王千岁，看你舞刀看得发直啊，泥丸公开了，真龙出现，这是真龙天子。哎呀，王兄啊，可喜呀，可贺。 朱元璋想，这小子真坏呀、啊！铁牛，多无一险呐、啊，下回不可。
4: 是是是，
3: 下去。哎，铁牛想下去，老吴真心的话，你们叔侄两个人一唱一和的哦，给我家主公一刀就走啊，哪好事呢？把脑袋留下你再走。他慢慢腾腾的过来了，说话少气无力，没底气，还带喘的。主公啊，朱元璋说什么事儿啊？那个人的刀练得太好了，一个人呢没意思，我想我和他俩来个对招怎么样啊？咱们过过招，是不是给大家助助酒兴啊？哦，朱元璋就明白了，吴真是想宰他。是啊，不给陈友谅的人一个厉害，这个小子得寸进尺。方才酒壶落地，徐芳走了，说明酒里头有毛病。刚才陈铁牛要杀我，假说真龙出现是想要我的命，吴真教育教育他也好。想这说，你那体格能行吗？哎，试试呗。哦，陈王兄，我这老家人呐、啊，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干巴瘦，年轻时候好练刀舞剑，他想双节助助酒兴，你看如何？嗯，陈友谅心想，这个老棺材瓤子，说你说话都没底气，都上喘，你和我侄子动手啊？我看你也是个事儿，你往那一站，给朱元璋仗胆子，甭管有没有本事，俩人就不如一人好揍啊。嗯，这个也好。我问过铁牛，铁牛，叔叔，你看这位老人家要和你练两下子，来个比武对刀，你敢不敢？说到这儿，他冲他侄子点点头，意思说孩子过去把老东西宰了。陈铁牛明白了，叔父，我可以和他过过招，不过武艺好练，掐手难拿呀，一旦收招收不住，刀枪无眼，我要伤着他怎么办？这朱贤王，你看这怎么办呢？朱元璋说，哎，我说老家人呢，你说呢？吴真过来了，我也知道这武功好练，掐手难拿，一旦收招不及不要紧，我这么大岁数怕什么呢？陈铁牛说，我要磕着碰着你呢。吴真心的话，嘿，小虎不叫小虎，你吹了个爆啊，磕着碰着我还不定碰着谁呢。老头说，不要紧，这么大岁数我怕啥，咱俩无仇无恨的，如果是误杀，你拉个口子给我一下子，不要紧不要紧。贤王千岁啊，我伤着不怪他，还有如果你把我杀了也没什么，这不大家都给作证，主公啊，他把我杀了，你千万别找他，怪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该死，活这么大岁儿应该的了。不过我伤着他呢，你也别说我不义气。嗯，陈铁牛信的话，你伤我呀，老东西，我呼的一下子就这一拳就把你打到地里去。哎，老头儿，你要伤着我也不让你敌长对命。哎呦，这可就大发了，这叫比死武不比活武，打死不算。我说大伙可得作证啊，这伙人都向着陈铁牛。
5: 好，比吧，谁把谁伤着，不敌长对命。
3: 好，陈铁牛说，咱们比什么？哎，我惯使宝剑。行，霍宝剑。陈铁牛的剑法挺好，他把双刀飞好摘起来扔在一旁，有人递过宝剑，苍啦摁燕翅飞凤凰，唰抽出宝剑，老东西请。吴真说，我没有剑呢，你怎么不带呢？嗨，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个当奴才，给人端茶送饭，挎口剑算干啥的呀？主啊呀，谁借我一口？ 乔良说，我有，我借你。唰，抽出宝剑递了过去。陈铁牛手擎宝剑，二话不说往前进招，博蛇吐信，唰刺过去，唰玉女穿梭，懒龙翻身，唰唰连着几剑。再看吴真手中宝剑呢，像拿刀那么拎着，对方刺来，就看那脚下微微这么一晃一闪，哎呦，像喝醉酒一样，可是都躲过去了。再看陈铁牛急的，一招比一招紧，一招比一招快，刷刷刷往致命地方刺，可是就是扎不着这个干巴老头。他越用力啊，越着急，心想就凭我这么大本事，哎，连个老棺材瓤子我都杀不了，我可太饭桶了。他哪知道这什么人呢，世外高人呢，那还了得了。
4: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上回书说到吴真往前一进招，可把程亮吓坏了。程亮这阵他明白呀，哎呀，这老头是高人。他谁呀？不好，我得问问。嗨，住手！陈铁牛虚晃一剑，一收招。啊，吴真也收住宝剑。哎，陈千岁呀，比得好好的，怎么不让打了？老头，你是谁？你说，问我名姓干嘛呀？我是朱元璋的仆人，问名字不也得伸手吗？不对，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道张光李照；雁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怎么，连个真名姓都不敢报吗？啊啊啊啊啊啊！陈友谅，这回不叫千岁了。你问我谁呀？好，他把剑往朱元璋眼前一放，为什么给看着？把帽子往下一甩，甩到疙瘩金雕，大家再一瞧啊，呀呵，里边戴的是米黄色鸭尾巾，断条勒顶。随后，唰，把衣服一脱，往旁边一闪，一身米黄色的短靠。腰杀大带，左脚啪往空中一甩，这鞋日方个别搭放那里，右脚啪一甩，日一方个，嗯，并排往那一放。再看脚下穿的是矮腰抓的胡子快靴，左边胡子啪一甩，右边胡子砰一甩，往两旁一分一抖喽，噗噗带冒烟。大家再看，哎呀，只见老人二尺长的银须呀，刚才的胡子是用灰搓的，都擀粘了，也短了，看不清什么颜色。只见二尺长的胡须根根见肉，条条透风。老人往这一站，大伙儿一瞧，我的妈呀，这老头吹糖人的，怎么变样呢？怎么太阳穴也鼓起了，腮帮也起了，呵，这张脸像火炭吹灰呀，通红通红的，白胡须，红脸膛，二目炯炯放光，那褶子也没了，眼皮也上去了。他这么快就长起来了。你什么人？要问我，朱先王驾前称臣，官拜靖海大将军，通比元侯，吴真是也。啊，你就是卢沟桥一剑削三头的吴真。嗯，不错，正是老朽。陈友谅，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不知自爱。我把你个无耻之徒，你和我家主公都是反元义军，为什么放着元军不打，要陷害我家主公？刚才你用的什么虎？ 八宝转心壶里边装毒药酒，我家主公假装不知，大仁大义饶了你，你又叫你的侄子行刺我家贤王。别忘了还有老朽在旁边看着。陈友谅，你要是识时务，让他到，让我们君臣离开乱石山，这才是正，不然我吴真要你的性命。朱元璋也说话了，陈千岁呀，咱把丑话说前头，这次你请我到这来，我们共商议抗元大事。方才事儿吴老英雄也说过了，我不怪啊，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什么毒药酒也好，行刺也好，咱不说这些了，就从现在起，若是能够团结一起共同抗元，咱们还是好朋友。如不听良言相劝，你别看孤王和吴老英雄两个人，我们也不在乎你。哼，陈友谅想，吴真呢是挺厉害，但我一样我也不让他吓住，甭说别的呀，这在我的一亩三分地儿呢，周围这人都是我的人呢，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你吴真偌大年纪能怎么地呀？铁牛，去把吴真给我杀了。你说你混不混呢？刚才陈铁牛都不是对手哦，你不敢过去，你叫陈铁牛上，陈铁牛也害怕，心想收税我不行啊，可是命令下了怎么办？有了，我把朱元璋给宰了，杀了朱元璋，嘿，你吴真有什么用？他答应一声，往开地身，噌就来到朱元璋的桌前，手擎宝剑，嗨，刷就过来。吴真手疾眼快，在旁边站着呢，噌来到桌前，一伸手把剑拿起来，嗨，刷，干嘛？奔着手腕，擦就一下。剑也快点，这剑你别忘了，那是陈友谅啊，别看不是宝刃呢，也挺厉害，咔的一下子。你这么说吧，这手腕子就连了不点皮了。哎呀，陈铁牛攥住手脖子给自己止血，是撒腿就跑。吴真想，你要跑了，那我这名誉不丢了吗？别跑，啪，剑一掉个，剑尖冲前，嗨，把剑飞出去了，正扎在陈铁牛的后心呐、啊。陈铁牛栽几栽，晃几晃，哭丘就趴在了地板上。陈友谅一看不好，哎呀，来呀，给我抓朱元璋！拿起杯来，啪，往地下扔。本来摔杯为敬，周围呀、啊，这都是活的，翻白一起。从底下上来人，好乱刀将朱元璋剁死，哪知道扔一个杯没动静，嗯，把茶碗抄起来，啪，没动静。吴真乐了，心的话，你把杯都摔净也没用啊。陈友谅，我看你往哪里走？一伸手，唰，抽出自己的秋风落叶扫小宝剑，保住朱元璋。朱元璋一看他摔杯，知道不好，摔杯为号，他还不知道啊，吴真给改了，推桌子呢，急忙抽出肋下宝剑，哎，陈友谅，陈友谅这回可傻了，快跑！噔噔噔噔噔，退到墙根，啪，一跺这个地板，翻白一起，唰，稀里呼噜。再看那帮人呢，全都跑。啊，主公，他们都走了，快过来，到这边来。为什么有屏风这挡着点？就在这阵，就听下边喊：“哎，朱元璋，赶快投降，要不然将你乱箭穿身。”吴老将军，怎么回事？主公啊，这都翻版，咱们下不去，咱们下去落人手。来来，咱俩看看，踩着有横梁的地方，长身去往外边一看，可不了不得了，下边兵似冰山，将如将领，一个个张弓搭箭。谁呀？是丁伯浪。丁伯浪指挥着他的军卒，来呀，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人们由下边往上放个箭费劲吧？周围有高坡啊，别忘了他是在山下边盖着这百梁楼啊，居高临下，箭似飞黄。如果是吴真自己呢还好办，有朱元璋，怎么说朱元璋的武功跟吴真没法比，吴真有办法把桌子面都立起来了。 把朱元璋给困在桌子里头，叫他蹲在里边，他自己也把桌面立起来挡着下半身，只是用小宝剑拨打凋零，这样的话能保住性命。一会儿的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地板上就落了有半尺厚的凋零剑，下边的箭射得不得灵了，这两个人没伤着啊，丁伯浪急了，来呀，准备干柴细草给我放火烧楼。下边一阵忙乱，事先都把柴火准备好了，撒上硫磺焰硝，有人呢啪啪放着火箭，噗，火起来了，咕嘟咕的烟呢由下往上冒，呛得朱元璋睁不开眼睛，吴珍急得了不得，这边一放火，下边箭停了，他往外边一看呢，可了不得，兵和将一个个拿刀持枪把楼围得紧紧的，心想我要跑还行，纵身跳下去三窜两窜就走了。主公怎么办？甭说别的，伤破肉皮了不得呀，哎呀，这可糟了，朱元璋也知道不好了。吴老将军，我连累你了，走一个是一个吧，你先走到山外送信去，你甭管我了。哎，主公不要紧，哎，不就下边起点火吗？不算个事儿，你放心，有我呢，我找个机会准下去，你别着急，实际给他宽心丸吃。武真也没辙呀，老人青筋蹦起多高，深知道千斤重担担在自己身上，主公我三长两短的，我对得起谁呀？哎呀，这可怎么办？老人急得就围着楼转来转去，眼看着火呼呼呼呼呼呼已经上来了。朱元璋说，哎呀，生有处死有地，难道我要死在楼上？就这功夫，就看在西北方向这一阵大乱呐，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大个子好厉害呀，快点送信挡住他呀。有了喊声，吴珍转身去往外边一看，哎呀，主公，咱们有救了，谁来了？正是大将江忠啊。江忠怎么来的这么快呢？在进山的时候，江忠改扮成马童，朱元璋上了百梁楼，把他的马和吴珍的马都交给了江忠，江忠被人就领到了南山坡，这块有桌子椅子四个小卒陪着。哎，我这位爷，我们把马给您刷喂进溜，不用。哎，那你在这儿怎么吃饭呢？把饭拿到这儿，我在这儿吃。别去，我们给你溜溜马。不行，我这马咬人。不要紧，我们就是驯马的，什么烈马我们都行，不用你管。哎，好好好，那好，您吃点什么？你看着办吧。一会儿给准备好了。江忠不敢吃，也怕要死啊。哎，来来来，坐坐坐，干什么？你们吃点。哦，好好好，我们明白了，您是不是说怕这个酒菜里头下点什么？没有，你放心吧，你看我们尝尝，挨个都尝了尝。江忠才行了，他也吃，稀里糊涂一会儿酒足饭饱，吃着眼睛飙着百梁楼看有没有动静。他吃饱了，哎，准备点草料，三匹马网在自己的胳膊上，把它缰绳了，然后呢叫人把草料准备好，也先把草料拨出点喂别的马，别的马吃没事了，又把自己的马吃饱了印足了，就把它拴在皮艇大带上，他走哪这马就踏踏踏跟着哪。他刚在这歇一会儿，可了不得，那边人声鼎沸，怎么回事啊？朱元璋已经啊被困在楼里，陈友谅等人已经顺着暗道来到下边，下边正开弓放箭，他一看不好，站起身来，刚要上马，呼啦，人就围上了，不许动，哪也不许去，要和我没听说。抓枪在手，上了自己的坐骑，手中链子水，把链子往脖子一套，抓着锤柄干什么？谁敢拦我？还谁敢拦我？他把锤柄，哗楞链子摘下来，唰。锤带链子连滚带绕再砸，就一大片呢，三砸两砸奔百梁楼，怎奈人太多了，专门有人看着他。就这样他站了半天，百梁楼起火了，火鸽子火球乱窜呢，水火无情啊，因为这百梁楼是木

0: 织结构。
1: 见火就着啊，浓烟滚滚，烈焰飞腾。江中一看急坏了，主公，吴老英雄，你们怎么样啊？我来喽！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真不含糊，杀到百梁楼下，楼梯全撤了，那在半空悬着呢，这怎么办呢？哎呀，有了，我把这个百梁楼拉倒吧。想到这儿，他攥住一柄锤，把这锤飞起来了，呜，哗啷啷，锤头一下子把链子一过，缠住一个柱子，随后人见马力，马见人威，嗨嗨嗨，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咔！百梁楼虽然坚固，别忘了叫火烧一下，那个柱子已经烧半拉了，剩半拉了，这个地儿可就差多了。再加江中力能拔山，咔嚓一声，这楼啊，哗，就往南倾斜下来。此时呢，南汉王的兵啊，呼啦围过去围江中，吴兴中呢，在另一面人就少了。吴真一看，哎呀，这楼咔哧咔哧咔哧不好，主公啊，快跑，在楼上就不行了。他一伸手，把朱元璋夹在肋下，学来学去，在北面那块山坡地势比较高，又没有军卒，火势渐小，往下一飘身，唰，跳去，然后蹭蹭蹭。三窜两窜，窜出火海，刚窜出火海，呼啦，南汉王的兵就围上了，嘣嘣嘣，乱箭齐射。朱元璋手擎宝剑，吴真拿着秋风乐叶扫，啪啪啪脸，后背对后背，搏打凋零，一边打一边喊：“江中啊，你在哪儿？你快来救我们呐！”这喊，江中听见了：“主公，我这就过去。”抡动双锤，上下翻飞，哗楞，啪！怎奈敌兵越来越多，越围呀、啊，挤成人的嘎子。突然江中灵机一动，哎，有了，我快把战马送过去。他是个急劲儿，咔嚓，一伸手，把吴真的马缰绳和朱元璋的马缰绳嘎巴拽断，往前一送，主公。快喊两声，我给你送马了，我在这儿呢，哎，我在这儿呢。吴真吱啦啦啦打声呼哨，战马通灵性啊。朱元璋是匹宝马良驹，叫玉面登山紫花牛，跟他多少年了，主人的声音非常熟悉，听见主人在喊呢，心声暴叫，尾巴一卷呢，噌，往敌群当中窜了过去，把军兵吓得，我的妈呀！往旁一闪，这边哈哈哈，有人刚想截，这匹马杠一头给撞趴下了，那个刚想拦，咣一撅子连摔带蹦。吴真的战马呢也是宝马良驹啊，他是得的，这匹马叫赛鹿铁豹华。吴真一打呼哨，嘿，他也奔来了，这两匹马可厉害呀，横冲直撞，很快来到朱元璋近前，来到吴真近前。朱元璋一看，喜出望外，抓住马的缰绳，张杆认镫，乘胯坐骑，抬腿摘下亮银枪，扑棱，掌中一抖，立刻精神抖擞。嗯，这回我还能打一阵。那吴真看见自己的宝马良驹，心里琢磨：有马我兵刃不行，哎。怎么能夺个长家伙呢？他用眼一撒嘛呀，哎，从那边过来一员敌将，催马抡刀奔吴真砍下来。吴真一看，行了，送刀的来，刀奔顶梁劈下来，急忙蹭往旁一闪身，唰啦，刀走空了。吴真身形多快，往前一纵，越过刀头，越过刀盘，一伸手，砰，把刀杆抓住，把宝剑压在刀杆上来，顺水推舟，喊撒手。那员敌将可听话了，撒手撒手，给你，不撒手不撒手，手指头掉了，下他学马就跑。吴真挺高兴，把小宝剑别好了，把刀一掉个，嗨，别走，咔嚓，斜肩带背把那劈死，随后在身上蹭蹭

0: 铁骑，抓奸在手，上了坐骑。主公，咱们找江中去。
1: 好，
0: 两个人唰唰唰，一个刀一个枪，杀散敌群去找江中。很快，三个人碰面了。江中挺高兴，主公怎么样啊？刚才这个百梁楼一倒，把我吓坏了，我怕把你砸到火堆里。不要紧，多亏了吴老将军将我夹到楼下。将军你辛苦了。
1: 嗨，别说这个，快走吧。
0: 就这样，江中在左，吴真在右，朱元璋在当弓箭，三个人一起往外冲杀。怎奈方向错了，应该往南杀。他从南山口进的，路熟啊。没有，他往北边下去了，往西北方向。这阵儿陈友谅都气死了。陈友谅从百梁楼的暗道出来，丁伯浪呢带弓箭手箭射朱元璋，后来放火烧楼，楼也趴下了。有人报告朱元璋跑了，三个人一块跑。哎呀，你们这帮废物，你们管干什么的？把丁伯浪臭骂一顿，往哪跑了？哎，往西北方向。
1: 嗯，
0: 他跑不了，那块是山涧。来呀，众位王兄玉弟，赶紧上马给我追。这几个死心塌地的反王，随着陈友谅一起往西北方向跑去。前面这三员将战马都好，武功又好，军兵哪挡得住啊？很快跑到了山顶，来到了山顶，戴思江闪目这么一瞧，三人傻了。这山也缺德，这面是一慢坡，下边是立陡立陡，像刀削的一样。甭说人呢，一个山兔也跑不下去。哎呀，主公，下不去山，不好，咱们走到绝路了，快往回去，趁着敌兵没有合围，我们呢顺着原路快走。
1: 好，
0: 学马往回跑，晚了，不到半里地，叨叨叨，炮声一响，几家反王带队伍呼啦围上。远处陈友谅高喊：“朱元璋，识时务者，你赶快投降！”啊，陈友谅，你我都是起义军首领，为何要内讧厮杀？你居心何忍？哎，朱元璋，跟你说实话吧，别人呢都跟我陈友谅不错是朋友，唯独你，你跟我不是一条绳上的。说实在的，将来你势力起来了，非和我争夺天下不可，你要能够投降归顺，留你的性命，要是不投降归顺，你记住了，明年的今天便是你的忌日。呸！陈友谅，我认可一死也绝不会投降你这样的伪君子。杀！大枪一摆，冲了过去。陈友谅一想，最可怕是那使锤的，这对锤呀，这么老大个，带着五斤的链子，哗楞一打出去，连锤砸在链子刮就是一大片，得把他先整死，不整死他，朱元璋难以拿住啊！怎么办呢？他告诉临江王周伯彦：“你和李德才想办法合围江中。”江中想，虽然这么多人呢，在这围着，有我一个人盯着，得叫主公走啊！就这样，他一边抡兵器，一边跟吴真说：“吴老英雄，不要恋战呐。”他们人太多了，这么办，我在这挡着，你们从旁侧冲下山去，把主公保护出南山口。不行啊，你一个人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怕有危险。哎，只要你把主公保出山口，江中死而无憾呐。

0: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上回书说到，几个死心塌地的反王，随着陈友谅一起往西北方向跑去。前面这三员将，战马都好，武功又好，军兵哪挡得住啊？很快跑到了山顶，来到了山顶，戴思江闪目这么一瞧，三人傻了。这山也缺德，这面是一慢坡，下边是立陡立陡，像刀削的一样。甭说人呢，一个山兔也跑不下去。哎呀，主公，下不去山，不好，咱们走到绝路了，快往回去，趁着敌兵没有合围，我们呢顺着原路快走。好，雪马往回跑，晚了，不到半里地，叨叨叨，炮声一响，几家反王带队呼啦围上。远处陈友谅高喊：“朱元璋，识时务者，你赶快投降！”啊，陈友谅，你我都是起义军首领，为何要内讧厮杀？你居心何忍？哎，朱元璋，跟你说实话吧，别人呢都跟我陈友谅不错是朋友，唯独你跟我不是一条绳上。说实在的，将来你势力起来了，非和我争夺天下不可，你要能够投降归顺，留你的性命；要是不投降归顺，你记住了，明年的今天便是你的忌日。呸，陈友谅，我宁可一死，也绝不会投降你这样的伪君子。杀！大枪一摆，冲了过去。陈友谅一想，最可怕是那使锤的，这对锤呀，这么老大个儿，带着5斤的链子，哗楞一打出去，连锤砸在链子刮就是一大片，得把他先整死。不整死他，朱元璋难以拿住啊。怎么办呢？他告诉临江王周伯彦，你和李德才想办法合围江中。江中想，虽然这么多人呢在这围着，有我一个人盯着，得叫主公走啊。就这样，他一边抡兵器，一边跟吴真说：“吴老英雄，不要恋战呐，他们人太多了。这么办，我在这等着，你们从旁侧冲下山去，把主公保护出南山口。”不行啊，你一个人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怕有危险。哎，吴老将军，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只要你把主公保出山口，江中死而无憾呐。哎呀，大将军，

你，你们都快走，剩我自己，我能跑得了。哦，吴真听这话点了点头，他知道江中是好心，叫自己保护主公走，三个人抱团一块杀，目标太大了，弄不好谁也出不去。哎，江将军多多保重了。主公快走，再看江中这匹马撒着欢转圈转，他杀出了胡同，然后没过来。主公快走，就这吴真保护朱元璋冲出重围，从斜沙花道上还往南跑下去，这边人就把江中围上，这边围上了，陈友谅在一旁看着呢。呀呵，啊，朱元璋跑了，那可不行。周伯彦，我告诉你啊，江中可就交给你了，不许让他跑了，一定要他的性命。来呀，追朱元璋。这么办，把吴真和朱元璋分开，那朱元璋插翅难逃。随后他领人追杀过来，两人路不熟啊，竟走瞎道啊，绕吧绕吧，嗯，叫人截住了。打一阵刚杀散，又被人截住了。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只见泸州王左军弼带人呐，呼的一下往前一冲。他真会冲，就从朱元璋和吴真的当务劲儿夸就给截开。这边有人把吴真围住，那边剩了朱元璋。朱元璋是拼命的跑，边打边跑，等他回头再一看，坏了，看不见吴真了。哎呀，吴老英雄哪去了？回去找，不行，论武功我比吴真差太多了，我是他老人家的累赘，只要我能逃脱活命，老人家没有危险，我快跑吧。他这边跑啊，那边有军兵啊追他，当样往一面逼他。往哪儿逼呢？这是陈友谅出的主意，把他逼到一座小山坡，周围有伏兵，埋伏了300名弓箭手。就这样逼来逼去，来到小山坡下，刚想进树林，树林内啊，呜噜的一声，无数的敌兵拦住去路，站住，吁啊，再选马。陈友谅就在他对面站着。哎，朱元璋，生有处，死有地，看着没有，四周围全是我的伏兵，你身陷绝境，你说你打算怎么死？我马往前一冲，你命可就没了，你琢磨琢磨。嗯，朱元璋这心凉啊，哎呀，难道说我真是壮志未成身先死了吗？啊，妥妥的援军没把我如何，五科场10条绝无忌，我朱元璋没伤根寒毛，难道要死他手？这可太冤了。哎，陈友谅，你想怎样？怎么样，刚才我不说了吗，想活命吧，你记着，命最值钱，荣华富贵不如命，人死了吃啥都不香，你要想活命特别简单，我叫人给你取过文房四宝，你给徐达写封信，叫他带领众将投靠我陈友谅，你在我麾下调遣，我们这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推倒大元。到那阵儿你也不失封王之位，如果不这么办，哼，朱元璋，我叫你马前横尸。呀呸，姓陈的，你少吓唬我，别拿死吓唬毛家，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陈友谅一阵冷笑，怎么着，你真不怕死？宁叫名在人不在，有人无名也枉然，我朱元璋随死流芳千载，可是你就是活着也落个万人唾骂。你放着援军不打，反而打我朱元璋，老百姓会恨你的，徐达会替我报仇的。我不等徐达找我报仇，我先把你宰了。

0: 说着颤枪唰扎了过去。朱元璋也拼命，用最大枪往外脖脸儿打在一块儿，两匹马就在半山坡上来来往往，趟起尘土遮住红日。这个、两人交手可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铜锅遇见铁刷子。按说朱元璋要是方才没交手啊，和陈友谅能过个二三十个回合，怎奈朱元璋是乏身子。你别忘了，说书一句话，他和他打半天了，从百梁楼杀过来杀过去，这多长时间已经历尽筋疲。陈友谅士气正壮，几个回合就不行了。朱元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也应该说陈友谅的枪法特好，猛然间朱元璋伤一时人，陈友谅的枪砰这一下子扫在朱元璋的肩膀上，没伤着骨头啊，这块来个大口子，那多亏有甲胄啊，躺了一下子有踢停兽，但是甲叶缝着哗给划开了。哎呦，他疼得一栽楞肩膀，就这么功夫这手可就慢了一点。陈友谅大枪还扎，奔哪？奔朱元璋的哽嗓咽喉。朱元璋一看，我算完了，把眼一闭，干嘛？净等着死呢，还手来不及了。陈友谅的枪可就到了，这才叫千钧一发之际。猛然间呢，不知道有谁打了一石子儿，嗖，这石子儿打的可太准了，就打在陈友谅脑门上，梆啊！他往下一侧身，再看脑袋起这么大个包，本来不重，怎奈呀，把他吓一跳，枪撤回来了。这下救了朱元璋的命。朱元璋站马了，赶紧学出多远，回头观看。陈友谅想谁拿我一石子儿？他抬头一瞧，几个人梆梆梆梆梆梆，哎呀，这石子翻飞呀，把陈友谅打的左躲右闪。用兵刃来回划了，什么人？只看由远而近，噔噔噔，跑个小孩。这个小孩啊，脸焦黄焦黄的，干瘦干瘦的，穿个半大的小红袍，青绸的裤子，抓地虎的快靴，一边哈腰捡石子，他一边扔，他像玩一样，小短腿紧挠的，噔噔噔噔噔就过来了，直奔朱元璋而来。朱元璋也觉得发愣，这孩子干嘛来了？哎，你还别说，他飞黄石打得真准啊，赶上我当初的手法。当初我是飞石圈牛，打一手好飞黄石。哎，这孩子他救了我，他是谁呢？实际这孩子来到朱元璋的近前，往这一站，歪着脑袋看半天。啊，像大概啊，戏。朱元璋说：“娃娃，你说什么？”哎哎，我问你，你系不系是朱元璋？啊，正是本王。哎呀，爹呀，哎，儿子可找到你了。爹呀，你好啊，儿子给你磕头了啊。朱元璋的战马一打旋回来了，娃娃，快起来起来起来，为何这帮称呼啊？我不认识你。哎呀，爹呀，哪有不认识儿子的？我爹，你把我忘了？朱元璋想，我有儿子不假，没这么大呀。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哎呀，爹呀，你是不要我了？爹，我姓朱啊。你姓朱？朱元璋更糊涂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朱穆英。
0: 哦，朱元璋如梦惊醒，哦，你是穆英啊，谢我呀，爹，我可想你了，你怎么我忘了？你还活着？哎呀，爹，他洗了能说话吗？这不活着呢吗？哎呀，儿啊，快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我看，哎，这还差不多。爹，我做梦都想到你，想不到今天才看着。朱元璋哪来这么儿子？这可有年头了。想当初朱元璋不得地之时，沦为乞讨。有一回呀，走到穆家庄，穆家庄有一穆员外，乐善好施啊。 正赶上他的夫人生了个儿子，放粥啊，就是开粥棚往外施舍粥，这做好事积德呢，保他儿子平安健康长大。朱元璋也跑那要粥喝，偏巧被穆员外看见。穆员外一瞧朱元璋这个相貌，别看衣服褴褛啊，一团正气，英武气概，就把他叫过来说，你这么壮个汉子为什么沦为乞丐呢？朱元璋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我没办法，英雄无用武之地。哎呀，走走走，你到我这儿。经过交谈，他发现朱元璋文武双全，这个人将来准成大器，这算穆员外慧眼识人呢。我呀教你这个穷朋友了，没有别的，人家都说呀，孩子爹多好养活，我儿子刚生下来，嗨，生下太小又挺弱的，这么办，你呀收他干儿子吧。朱元璋脸腾就红了，心的话，我还没娶老婆呢，先收儿子，可员外说出来了，好吧，收吧，就这么就认了这个穆员外的儿子为义子。穆员外给儿子起名叫穆英，把孩子抱出来叫朱元璋看了看，那怎么看呢，红瞎瞎的小孩也瞅不住模样。随后穆员外赠银两，告诉了缺着短着到这来取。这件事情朱元璋很感激穆员外。三年后朱元璋忽然想起来，我得看看我干儿子穆英去，就来到穆家庄，到穆员外家门前一看，大吃一惊啊。要不说呢，人这一辈子不能富富到老，不能穷穷到老，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三穷三富过得老，再看穆员外这片家宅变成废墟，怎么一把天火给烧光了。一打听左邻右舍，说老头啊搬在村外的三间草房去了，家产烧光了，剩点田地也卖得不得理了，因为他有病了。朱元璋赶紧来看穆员外，一看穆员外病得卧床不起，旁边坐了小瘦孩，谁呀，穆英，三岁，这孩子有病，脸焦黄焦黄，精瘦精瘦的，眼睛啊倒是挺大，这瘦就大呀，孩子不会说话，可是不聋，什么都明白。见利一毕，老哥哥你怎么的了？哎，别提了，孩子没妈了，老安人在大火中死了，剩下老头领个孩子，这孩子带不好，这家产呢，家奴也偷，老妈子也盗，慢慢就算败了。哎呀，朱元璋啊，我的好兄弟，你来得太好了，我不行了，有多钱也治不了命，况且我现在也一贫如洗呀，别的我不惦着，就是穆英这孩子啊，你说都三岁了不会说话，放在我这儿他就活不大了，你呀抱走吧。朱元璋一听个傻，为什么，自己还没成家，没有安身之处呢，我再抱个孩子往哪儿去啊，可是不答应，对不起穆员外，好吧，九以后你老人家有百年之后，我呢把穆英带走，当成亲儿子，不，姓你的朱叫朱穆英，哎，叫朱穆英，这孩子都听着，心里什么都明白，张着小手啊叫朱元璋抱，朱元璋抱了抱，拍了拍，他给朱元璋搂搂亲儿，哎，还摸摸脑门，什么都明白，就是不会说话。在这住了五天，第五天的夜晚，穆员外与世长辞，朱元璋没办法，把这小房也卖掉了，弄个薄皮棺材，求乡亲好歹把穆员外安葬起来，立块碑，九以后孩子长大好给父亲扫墓。就这样背着朱穆英离开了穆家庄，一个男人带个孩子太难了，朱元璋也穷啊，也是今天呢饥一顿明天饱一顿，靠朋友活着，他多少年净靠朋友活着。这一天走到乱石山，天色将晚，在乱石山下的那面有一座庙叫万全寺， 这父子两人投诉来了。

一叫门，里边有小沙弥把他们让进去，让到里边给盛了碗小米粥，两个大馒头，弄块咸菜。你说这个朱木英啊，别看人小，还挺能吃。他一个人呢，这一碗粥都进肚了，喝了小大肚，还来了一颗馒头。朱元璋只可吃个半包。晚上看着孩子，叹息一声：“哎，木英啊，我说话你明白不？”“嗯。”“哎，怎么办呢？我穷，你哑，咱爷俩怎么活呀？将来可怎么办？”朱元璋好歹叫朱木英睡着了，自己倒在外边仰天长叹：“啊，天哪，我朱元璋没做过坏事，为什么这为难的事都落在我身上？木英年纪又小，又有病又哑，我没钱治，还坠住我的腿脚，将来我怎么办？”哎，就在这阵儿，申魂说话：“施主啊，有什么为难之事，长吁短叹。”“嗯。”朱元璋回身一瞧，哟，身后站着个老者，花白的胡须，嚯，二目炯炯放光。“请问您，我是这庙里的半拉主人，我是代法修行，我姓张，叫张忠。”“哦，听小沙弥说了，庙里有个老居士叫张忠，这座庙啊，就是他出一半钱盖，有功之人会武艺。”“哦，原来是张老居士，失敬失敬。我叫朱元璋啊，我是这么回事情，我是练武之人，怎奈我有个义子朱木英坠住我的手脚，哎，我为难呢，不把孩子带大，对不起他父亲，可是我拿什么养活他？这孩子有病。”“哦，不要紧，我呀懂点医道，我给他看看。”就这样，张忠来到里边，看了看睡觉的孩子，摸摸孩子的小脑袋，摸摸他胳膊腿儿，翻翻眼皮，给孩子翻翻身。“嗯，朱元璋啊，这个孩子可骨骼清奇啊，还清奇呢，还不会说话呢。”“不要紧，他会说话，他耳朵不聋就会说话，说话晚，他有病，我能给他治。另外这孩子骨头太硬了，这孩子将来准有发迹。这么办吧，你要信不着我呢，你交给我，我把我这点本事交给他，另外我观你龙眉凤目，将来准有出息呀。”“嗯，你不是等闲之辈，这个孩子呢，我教他10年，一夜学成，将来是你的好膀臂。”朱元璋说：“你可别说了，我还发迹啥呀，我穷的都吃不上饭了，这孩子瘦弱了不得，这么说吧，你给口饭吃我就很感激了，10年后我要有机会，我一定来看他，娶他。如果我死了，没有别的，张老居士就托付给你把他带大了。”“哎，好说好说，就这么地了。”就这样，朱元璋就走了。朱元璋颠破流离呀，哪顾得朱木英啊，把这茬都撂下。可朱木英在张忠身旁可了不得了，老人懂得医学，用草药配成水给他洗澡，给他煎服强筋壮骨的药，这孩子不久会说话了，可就是有点贱舌子。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上文书说到朱元璋仰天长叹，就在这阵伸魂说话：施主啊，有什么为难之事，长吁短叹。朱元璋回身一瞧，哟，身后站着个老者，花白的胡须，或二目炯炯放光。请问您，我是这庙里的半拉主人，我是代法修行，我姓张，叫张忠。哦，听小沙弥说了，庙里有个老居士叫张忠，这座庙啊，就是他出一半钱盖，有功之人会武艺。哦，原来是张老居士，失敬失敬。我叫朱元璋啊，我是这么回事情，我是练武之人，怎奈我有个义子朱木英坠住我的手脚，哎，我为难呢，不把孩子带大，对不起他父亲，可是我拿什么养活他？这孩子有病。哦，不要紧，我呀懂点医道，我给他看看。就这样，张忠来到里边，看了看睡觉的孩子，摸摸孩子的小脑袋，摸摸他胳膊腿儿，翻翻眼皮，给孩子翻翻身。朱元璋啊，这个孩子可骨骼清奇啊，还清奇呢，还不会说话呢。不要紧，他会说话，他耳朵不聋就会说话，说话晚，他有病，我能给他治。另外这孩子骨头太硬了，这孩子将来准有发迹。这么办吧，你要信不着我呢，你交给我，我把我这点本事交给他，另外我观你龙眉凤目，将来准有出息呀。你不是等闲之辈，这个孩子呢，我教他10年，一夜学成，将来是你的好膀臂。朱元璋说：“你可别说了，我还发迹啥呀？我穷的都吃不上饭了，这孩子瘦弱了不得。这么说吧，你给口饭吃，我就很感激了。10年后，我要有机会，我一定来看他，娶他。如果我死了，没有别的，张老居士就托付给你把他带大了。”哎，好说好说，就这么地了。就这样，朱元璋就走了。朱元璋颠破流离呀，哪顾得朱木英啊，把这茬都撂下。可朱木英在张忠身旁可了不得了，老人懂得医学，用草药配成水给他洗澡，给他煎服强筋壮骨的药，这孩子不久会说话了，可就是有点见舌子。你说他说话晚呐，现在话没有那么多的，他把那几年的话这回都补上了。到了4、5岁上，张忠给他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天天领他上山，从小锻炼，越登山不是吗，体格越壮，长筋骨不长肥肉，这孩子越练越瘦。大有一样，那个小拳头像铁榔头一样，真有劲儿。他一天噔噔噔山上，一会儿噔噔下来，告诉你把这石头搬下来，他就送来了，告诉把石头砸了，兵帮给砸了。从小锻炼，随后教他长拳短打，马上布下功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0年之后，这孩子是全身本事，出奇的是力大无穷。张忠非常高兴，张忠是世外高人，跟刘伯温是好朋友，早听说了朱元璋自立为王。哎呀，这个孩子是世子干殿下呀，这是少王也了不得呀。又过了2年光景，孩子15了。张忠就向他灌输，你父亲是朱元璋西吴王，你呀应该找你父亲建功立业去了。哎，我啊不去啊。你怎么不去呢？嘻嘻，是还在你这好，随便玩呀，多好啊，上那啊去干什么。哎，到那也玩啊，干啥玩，打仗玩。哎呀，那可好， 这次乱石山十八国反王召开兴隆会陷害朱元璋，张忠得了信儿，怎么刘伯温到庙里了，俩人一见面，张忠说，嗨，既然朱元璋要赴兴隆会要有危险，不要紧，我叫着孩子到山里救他爹去，就这样都事先说好了。到了8月15这天的清晨，张忠把朱穆英叫到眼前，穆英啊，
3: 哎，媳妇，
2: 我问你，你爹是谁？
3: 哎，是朱元璋啊，西吴王啊。
2: 见面你叫啥？那你说，叫父王千岁。哎，父王千岁，记到了。想不想？
3: 想啊，做梦都想啊。
2: 你是什么模样吗？不知道。好，我告诉你，穿什么，戴什么，长什么模样。你父亲呢？到乱石山了。
3: 哎呀，真的呀？那可不，那你不早说呀？翻过山来就到那边就找着，
2: 可不是吗？
3: 那我去。
2: 行，你父亲有难了，是这么回事情。哎呀，怪不得我这几天到山里玩，就看他们弄石头盖大楼，
3: 闹了半天要害我爹啊，
2: 可不是怎？
3: 心里早说呀，我就把这楼给他拆了得了呗。
2: 这哪行啊，孩子，到那之后见你父亲，把你父亲救出乱石山，你就立功了，听着没有？
3: 哎，媳妇，救完我爹，我还回来。你回来干嘛呀？尽孝啊！
2: 胡说，要随营听令。哎呀，你不要我了？
3: 当初我爹不要我，这回你不要我了？
2: 不是，你该认祖归宗了。你是老朱家人。
3: 行啊，
2: 我想你怎么办？你再来看我。
3: 哎，好了，咱们走。
2: 翻过一道大山，那就是百梁楼，听着没有？
3: 哎，知道了，不就这个山吗？
2: 对呀，另外你老在山上玩，对山上地势很熟，你把你父亲救到安全地带，因为他人少，
3: 不用你说了，我都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2: 这孩子一伸手把那大棍拿起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兵器，就一条大铁棍，给他师傅磕了仨头，出了庙门撒脚如飞就登山呢，他比那猴子爬都快，翻过大山梁，来到对面山坡往下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下边怎么着火了呢？哎呀，哪个系我爹？
3: 他不认识啊，另外离得远呢。
2: 不行，我得往前凑合凑合。就这样，别看他不是飞毛腿，比飞毛腿还快呢。
3: 下山之后就发现有三个人呢，被人围着圈来圈去给分开了，有一个人往那跑，他也没看准。
2: 哎呀，我救谁呢？哪个系我爹呢？那个，这胡计不像，那个老头太老了，大概这个差不多。
3: 哎，我救他。他刚想过去，前面是块大石头，石头后边蹲着一个校尉，张弓搭箭，
2: 干嘛？正瞄准朱元璋要放冷箭，被朱穆英看见了。
3: 嗨，干什么的？哎呀，小孩，你干什么？
2: 你干什么？
3: 没你事，没事，快玩去。干什么？看见没有？那朱元璋，我们是南汉王的人，我们要抓朱元璋。
2: 哎呀，抓我爹没我事呀，哪有这事的？去你的吧！当，帮着一棍儿，万朵桃花开，哭求，死尸躺下了。多亏这一棒子，不然呢？要是冷箭射出去，朱元璋性命难保。
3: 随后孩子撒脚如飞去找朱元璋，他冲下山坡，
2: 前边是个岔道，一条往那边山上去，一条往这边去。
3: 往左边去那帮啊围了不少人，他应该往那儿去，可猛一回头就发现对面山坡的树上挂了一对兵器。
2: 哎呀，这个玩意可太好了，应该归我呀。
3: 他刚想过去，就在那边有人喊，嗨，朱元璋，你忘了。

呀，走，先别动那个，那个跑不了，先奔这边。他撒脚如飞就过去，正赶上陈友谅要枪挑朱元璋，他用飞黄石把陈友谅等人惊得后退，随后来到谢晋父子相认，告诉朱元璋，我说爹，你快跟我跑。他路熟啊，三绕两绕躲到无人之处。哎呀爹呀，我可想你呀、啊、孩子，我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媳妇叫我来的，我媳妇的庙不离这不太远嘛，翻个山梁就到了。哦，你学好本事了？你不敢说是学好，反正是我媳妇说了，有个十个八个大小伙计不是我对手，不信咱爷俩试试力气，你看看怎么样。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孩儿啊，你不该来呀，这是杀人战场，太危险，小小年纪伤着怎么办？快你回庙去找你师父，为父如果能脱离虎口，我到庙里找你去，如果死在山上，事后你要能找着我尸体给我掩埋起来，就算没有白白我们父子一场。哎呀，说的太丧气了，要我你还洗得了啊？我救你呀、啊、嗯，朱元璋心的话，咱俩不定谁救谁呢。孩儿啊，你哪行？哎呀爹呀，我比你强多了。朱元璋想，这就炸出牛犊不怕虎。左军弼啊，外号叫赛周仓，胯下万里烟云罩，是宝马良驹，手中点钢枪。这个家伙性如烈火，朱元璋一看不好，别硬拼。母婴啊，快，咱俩往这么跑。别家，先别跑，爹，有人给我送马来了，我去取马去。谁给你送马呀、啊？你欺负那黑大个子吗？那匹马是我的。嗯、啊、嗯，怎么是你的？那是人家。嗨，他的我喜不一样吗？人能给你吗？不给能行吗？我去要去。爹，你甭管，这个锤挺好，他没有马，我跟他商量商量。你等着，你沉住气，别害怕，你别拿孩子，不当英雄，我是大个的英雄。哎，晚上。你是谁呀、啊？左军弼一看，来个小孩儿，他觉得挺便宜。为什么呢？他被陈友谅约来之后，他想我得立点功，将来平分疆土啊，我好多分一块儿。别人我不敢斗，江中我惹不起，吴真我更不敢惹，朱元璋也有两下子。这个小孩儿，大着十五六岁，小着十二三四，我伸手把他抓来，不也算立功吗？你说他是不是找倒霉呢？娃娃，问我啊，你不是给我送马的吗？嗯，我给你送什么马？你就说你是谁吧。姚王安，泸州王赛周仓，左军弼使也。你看，你是周仓，不正是我的马童吗？你谁？我是赛关羽啊。有你这样关羽吗？哎，你像个瘦猴子。哎，甭管什么玩意儿，我说你叫什么？泸州王姓左，左军弼啊。对对对，就对，咱俩商量商量，你把那匹马给我好不好？要给了我呢，我给你点便宜。你给我什么便宜？我再给你俩钱就完了呗。你给我个金蛋我也不干，我这是宝马鸡呀、啊、不是宝马我还不能要呢。左军弼呀，要我说你趁早让了，你不给得行啊。我可跟你好说好商量，这叫好里好面好棉花。你要不给，看着没有？干什么？我要宰人，就你宰人呐？啊，怎么的？啊呀，娃娃，你是谁？哈哈，我叫朱木英，看见没有？那个啊，朱元璋，系我爹。嗯，是你爹？怎么长得一点不像？你管得着吗？我像妈不像爹。哦。真拿当朱元璋的亲儿子了。好啊，我叫朱元璋顿子绝孙，是你看枪，唰，点钢枪扎过来。朱木英说，哎呀，你叫我多费戏，你给我松手吧。他锤呀、啊、由下往上来个海底捞月，海凶手他没使劲，啪，就这一下，左军弼就觉得膀子嗖的一下，啊，这大枪日，这一下

子不知道飞到哪个嘎嘎果去了，没了。哦，你要逃离开，学马就跑，别跑啊！跑行，把马留下，马留下！你小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今天我告诉你啊，不留马，我要你命！撒腿就追。左军臂回头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这还两条腿赶上我四条腿的马跑得快，紧跟着追过来。我要是叫这小孩把宝马抢去，我这人可丢大了。吓他赶紧窜到自己队伍，砸到人群当中。小孩追着追着有心眼，哎呀，哎呀，叫他跑了，行了，算了，算了。哎呀，爹，叫这小子把马提跑了，不要紧，一会儿我再弄匹马啊。孩子，我告诉你啊，和我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人呢，吴真，吴老伯父，你的伯父啊，我的伯父，对，那一定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了，那当然了，咱把他找着一块走。哎，行，走走走，他在前面跟着跟着跑，后边战马呱呱呱跟着，跑着跑着猛一抬头，嗯，前边又来匹马，

0: 上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4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3: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一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2: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3: 我知道，
2: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3: 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2: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

0: 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1: 嗯，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0: 哎，很光滑哈，
1: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0: 嗯，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
1: 嗯，
0: 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1: 对，
0: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嗯、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
1: 嗯、
0: 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
1: 嗯、
0: 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1: 太方便了。
0: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1: 嗯，
0: 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1: 哎，
0: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肉乎乎的、啊
1: 哦、对，
0: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1: 没错。
0: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
1: 嗯
0: 嗯，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嗯、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0: 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
1: 嗯，
0: 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

0: 上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啊，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
1: 嗯，
0: 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
1: 嗯，
0: 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嗯、
1: 哦，对，
0: 啊，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
1: 嗯，
0: 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
1: 嗯，
0: 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
1: 嗯，
0: 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嗯，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
1: 嗯，
0: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呢、
1: 啊！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啊、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0: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0: 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十根艾柱，十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1: 上回书说到左军弼点钢枪扎过来，朱穆英说，哎呀，你叫我多费戏，你给我松手吧。他锤呀，由下往上来到海底捞月，喊凶手，他没使劲，啪，就这一下，左军弼就觉得膀子嗖的一下子，啊，这大枪日，这一下子不知道飞到哪个嘎嘎果去了，没了。哎呀，好厉害，学马就跑，别跑啊，跑行，把马留下，马留下，你小心怎么这么不听话的，今天我告诉你啊，不留马我要你命。撒手就追，左军弼回头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这还两条腿赶上我四条腿的马跑得快，紧跟着追过来，我要是叫这小孩把宝马抢去，我这人可丢大了。吓他赶紧窜到自己队伍，砸到人群当中。小孩追着追着有心眼，哎呀，哎呀，叫他跑了，行了，算了，算了。哎呀，爹呀，叫这小子把马骑跑了不要紧，一会儿我再弄匹马啊。孩子，我告诉你啊，和我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人呢，吴真，吴老伯父，你的伯父啊，我的伯父，对，那一定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了，那当然了，咱把他找着一块走。哎，行，走走走，他在前面噔噔噔噔跑，后边战马咵咵咵咵跟着，跑着跑着猛一抬头，前边又来匹马。哎呀，朱穆英今天跟马干上，这匹马太好了，四条腿特别长，像鹿一样，浑身的马毛是黑的，上边带白花，这匹马叫赛鹿铁豹花，马上坐的谁？老将军吴真。吴真干嘛来了？找朱元璋来了，所以正和朱穆英走个对面。朱穆英不认识吴真呢，他一看这个小鹿挺好，哎呀，鹿跑得比马还快，哎呀，老头哎，这个鹿归我喽，晃双锤就过来。吴真抬头一看，啊，这个娃娃使的不是江中的锤吗？哎呀，江中死他手了，小娃娃，我要你的性命！老人举起大刀，唰就剁下来了。哎呀，老头啊，快把鹿给我，我就不打你了。你干嘛还扛我呀？他把链子锤呀、啊、揉起来了，呼，嘚儿，锤头一转，链子正缠在刀杆上，叭的一带，好嘛，锤头一搭了，卡死了。吴真一看，哎，你给我！撒手！哎呀，老头哎，你给我撒手！你给我撒手！你给我下来！这一老一小多好，在这飙上劲了。就这功夫，朱元璋过来了。哎呀，吴老将军，快松手！这是我的一儿干殿下，穆英啊，那是你的吴老伯父。错了！哎呦我的妈呀！还得说吴真呐、啊，脑挺快，急忙啊，刀杆一转悠，泄了劲儿了，锤头吧嗒落地，把刀收回来。怎么，这是世子？朱穆英听不爱听了，啊，什么什么？哎呀，吴老伯父，你怎么见面就管我叫戏剧呢？我是戏剧，你就是橘子了。嗨，朱元璋说，孩儿啊，你是我的儿子，当然是世子殿下了，没错。戏剧甜的，橘子酸的。嗨，行行行行，那不是吃的柿子，快过来过来。哎，好了，哎，吴老伯父，戏剧给你磕头了。嗨，这主公，这谁呀？嗨，一言难尽，是我这干儿子，这么回事情。那我问你，这锤怎么落他手？哎，江中阵亡了。哎呀，老英雄听着话，眼泪下来。主公啊，真想

0: 不到啊，江中死在了乱石山。是啊，我真对不起徐元帅呀、啊。
1: 哎呀，你俩别嘚不嘚了，行了，咱们还得跑出去，要不然我们三个人呢就都得像江中一样
0: 啊。你是怎么说话呢？三个人刚想要走，就听了叨叨叨叨叨咚，后炮连天，人欢马炸，南汉王集结队伍再次的围了上来。朱元璋一看有些害怕，为什么？此时就觉得力尽筋疲呀、啊，再看吴真也觉得浑身哪都酸疼啊。别忘了那是60多岁的人了，常言说得好，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就这么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已经有半天多的功夫了，能不累吗？一看眼前兵如冰山，将如将领，那是真有些担心呢、啊、担心冲不出去，死没什么，可是主公有三长两短的，西吴可就完了。吴真看看敌军，瞧瞧朱元璋，主公啊，你给微臣关帝廖镇，我出战。朱梅英说，哎呀，老伯父啊，用不着你，有戏戏计扶其劳，杀精何用老头刀，看我的。就这样撒脚如飞迎了过去，再看一骑战马灌出队伍，很快来到朱木英眼前。朱木英抬头一看，他哥乐了，哎呀，好马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看来这个小子是给我绣马的。眼前这员将长得太难看了，青铜盔甲，内衬绿罗袍，变脸朱眉，赤发红须，四个獠牙生出唇外，胯下压骑红纱马，掌中一条青铜叉。怎么叫红纱马呀、啊？这匹马浑身的马毛啊，就像朱砂一样，通红通红的，阳光下一晃，都带反亮光，像一团火。唯独是眼圈是粉的，嘴巴头子是粉的，实际是白的，特殊啊，如果都是红的就不出奇了。朱木英一看，哎，就这批和戏，行了行了行了，哎，我说丑鬼啊，你哎叫什么名字？姚光南，南汉王驾千称臣，官拜右军元帅，我叫毛二虎。哎呀，我说虎啊，你借我的马该还给我了。嗯，我什么时候借你马了？西不就这匹吗？我借给你的，你快还我。胡说，这是我的马，谁说的？你的马你叫他答应吗？这是我的，给不给？嗯，娃娃你讹人。哎呀，甭管讹不讹人，跟你说实话，你呀快下马把马给我，你回去，要不然呢，我可告诉你啊，看这锤没有，这洗人的锤呀、啊、只要碰上你就洗。嗯，你别说，马二虎注意了，这不是江中的锤吗？江中死了，到这孩子手了。哎呀，这个娃娃形如病妇，拿这么大两个锤，看来力气挺大，他有点害怕，想学马回去吧，那多丢人呢。再者说了，南汉王在一旁看着，娃娃抗兵器，他一拱当，马往前撞，手中钢叉唰扎过来。朱木英一想啊，这匹马说啥我也不能叫跑了，再跑了我就太吃亏了。小姐虎哎，你给我下手吧。嗯，就一下子，不用多，烫是钢叉飞了。哎呦
1: 哎呦，啥呀？下了下了。哎呀，不好，他要跑，
0: 拿着朱木英手在快呢，链子摘下来了，拽着链子，这个手抓着锤柄，这个手他松了，呜呜呜呜，链子松开他长啊，呜的一下奔着毛二虎后背砸下来。毛二虎要不下马就得砸个抱鞍吐血，弄不好打两股得砸折。这个家伙吓得急忙甩蹬拱鞍落马，他咕噜咕噜。

旁一滚，这匹马刚往前窜，你说这孩子，哗啦，把锤撤回来，脖上一挂，哎，别跑，小马呀，快回来！噔噔噔噔噔噔，噌，纵身。站在马背上扒一片腿儿，哎呀，大老红归我了。我说二虎啊，你说你找给我马何必费这么大劲呢？摔着没有？我不打你，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气死我也，气死就省着打你了，去吧去去吧。哎呀，有马的这回爹呀，这匹马才是我的了，走啊。陈友谅一看这个娃娃太厉害了，这一下子马二虎兵就飞了，上丁不浪上，丁不浪手轻兵起，来刀气劲，当一招，兵刃出手，又上两副将，叮当，哪个也不是朱木英的对手。陈友谅一看这可糟了，难道说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朱元璋是真龙天子，死了个江中，又来个娃娃，磕磕巴巴的咬着舌，这么大力量，来围呼啦围着个圈干嘛？开弓放箭。你别看朱木英力气不小，时间长了也不行啊，你别忘了人家拿人垫呢，甭说呀，人家放箭就站那块叫你随便砸也得把你勒死啊。哎呀，我说爹呀，这可不好啊。孩子，我就说你快回庙找你师父，不要掺和，你不听说怎么样？知道累了吧？谁说我累了？没这打呀。话那么说呀，渐渐也出汗了。这三个人如果再多站一阵呢，性命难保。那位说了，徐达怎么不打接应啊？其实徐达带人早就来了，就是杀不进来呀。徐达呀，在乱石山外的十里地安下营房，埋锅造饭，支起临时帐篷，吃喝已毕，立即点队出征。又怕人多走得慢，他叫于金彪带3500人，领着10个大个，谁呀？何二愣、范永年等人，先奔乱石山口。你记住了，在乱石山外有个双龙峪呀，这个双龙峪有一片密林，你埋伏在密林内，只要听见山里头有动静，你就往里上。双龙峪离乱石山口还有6里地，你这边派探马给我送信，我随后就到，好吧？就这样，于金彪带着10个大个子刚到树林这，还没等啊休息呢，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响亮，就在双龙峪的山石内、壕沟里、草窠里、树林内，呼隆一声，出来一支人马，立刻横住道路，开，休兵，过来受死。于金彪一看，不出来不行了，他来到树林边上，长身去往外边一瞧，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啊！哎呀，这支队伍训练有素，不是等闲之辈。有杆大旗，迎风招展，上边有斗大的副字，旗脚下一员大将，离远一看像关老爷来了，身高9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胸前飘洒，胯下赤兔胭脂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头戴金盔，3英高挑，身挂金甲，外罩绿罗袍，半披半挂，背背8杆护背旗，走金边，恰金线，上绣红云龙，迎风招展，威风凛凛，是杀气逼人。于金彪是又狂又傲，一辈子不服人呐，他跟徐达都打，唯独看这个人，暗暗竖大拇哥，好，此人一团正气。哎呀，他怎么也和我们西吴人马作对？哎，二愣啊，过去问我他是干什么的。哎，何二愣早就着急了，为什么？他管朱元璋叫舅舅，你别看不是亲的，呵，拿当亲舅你呀、啊、朱元璋被困山里，他能不着急吗？所以呀、啊、催马就过来了。嗨、哎、小子，你是干什么的？

0: 为什么拦二爷的道路是你干招？举棍就打。来将一看火了，畜生，一不通名，二不报姓，连个礼貌都不懂，岂有此理！青龙偃月刀，啪啷一崩，哎，唰，唰就是一刀。何二愣现实不好，收棍一低头，晚了点，咔嚓，头盔，嘎巴就给砍掉了，脑瓜皮烧下这么大一块，血刷下了。哎呀，好厉害，兄弟，跑了。范永年蹭过去了，没有三招，当，兵刃飞了，回来了。一会儿的功夫，薛仙又上去，呵，高石十个大个全败回来。你说于金彪这多有意思呢？他一看他手下十个人败了，他都高兴了。哎呀，这员将是谁呀？这么大本事，我这十个大个儿武艺比当初强多了，怎么一招都败呢？看来得我过去了。提战马来到切近，哎，对面这位将军前来，手擎青龙偃月刀之人把大刀一背。啊呀，好威风啊！他一看于金彪，呵，电脸中眉，赤发红须，盔甲鲜明，手擎九耳八环刀往里站，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大旗上有个鱼字，请问来将为谁？啊，西吴王驾前称臣，官拜忠义将军，我叫于金彪。哦，于将军，失敬失敬，请问你是何人？冒家洪信王素有德。哦，于金彪知道，原来是花刀赛关羽呀。哎呀，于某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耶，富有德想，人家这么客气，我便不讲理啊，把刀也顺在鞍桥上。哎呀，于将军过奖了。不，我久闻花刀赛关羽为人忠厚，侠肝义胆，曾经啊，我到洪县登门拜访，不巧未得见面呐。哎呀，于将军，我听说了，那次我到襄阳访友，如果我知道你到我的家乡，我应该早些回来迎接才是，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见面了。哎呀，于将军呐，你的名望可了不得呀，谁不知道你大闹五科场啊，威名远震。哎，别提了，请问洪县王，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这个，我奉了南汉的王陈友谅之命镇守双龙峪，
0: 请问于将军意欲何往？哦，我要进乱石山，我家主公在山内去赴兴隆会，怕是凶多吉少，某家特去解救。哎呀，于将军，我劝你不要去了。第一，我在这守着你过不去；第二，即使你进去也好不了，山内有埋伏啊。陈友谅费尽苦心设了不少埋伏，不但有大炮，还有石滚子，任凭你千军万马进去，就得压成肉泥，化为齑粉。哎呀，洪县王，我家主公在山里，纵然粉身碎骨，我也得进去啊，求你网开一面，放我大队人马进山。这可不行，我是受南汉王之托，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焉能言而无信呢？我不能放你过去。哎呀，洪县王，如果你不让我过去，我们俩可就得分一高低，论一上下。我奉了元帅之差呀，元帅之令，我焉能不通过呢？于将军要这么说，我们还得交手。是啊，好，我领教领教花刀太岁的刀法。鸟品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2米6的清火做铁轮，这是全省最大的清火做铁轮施工五段，现在全部铺设已经完成，确保5月底全段施工完成。
1: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计划2028年全部完工，可以提高灌区面积20.1万亩，改善沿线100多万人口的饮水问题和工业用水问题。眼下位于商丘的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进入收官关键期，施工人员正抢抓当前有利时机，三班倒不间断作业，生态修复同步跟进，全力冲刺6月底完工的目标。河南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王书伟。
2: 这里就是临清水库的7号疫区现场，目前我们这个抽检任务已经完成了1/3，预计剩余的施工任务在本月底前可以全部完成。
1: 工程主要为民权黄河故道上的人庄、临期、吴屯三座水库清淤扩容，恢复改善水库的引黄调水能力，保障居民用水需求。目前整个项目已完成90%以上，工程效益已全面显现。河南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亢小龙。
3: 三座水库新增清淤扩容1146万方，每年可引黄调蓄水量2.65亿方，是去年前的2倍，水域面积增加了60%，实现了供水安全、生态修复、防洪的多重效益。
4: 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持续强龙头、严链条、优品牌，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大象新闻记者张轩瑶报道。
5: 新鲜饱满的大蒜经过加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手上的这款干鲜蒜米，做饭的时候随手拿起就能用，特别的方便。那这里堆放的呢，就是即将发往重庆、广东等地的货物。
1: 蒜米先生杞县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森告诉记者，通过智能生产线，一个大蒜从投料口进去之后到蒜米出来用时不到20分钟。
6: 每天我们两条线是生产100吨的原料，然后出40吨这样的成品。
1: 优质的产品需要优质的原材料，蒜米先生形成的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模式，让杞县商沃乡几千亩早熟大蒜从种到收都有完善的技术规范，出了地头就进加工车间。开封市杞县加强农作物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孙家强：
7: 俺今年算是不愁销售，这个价格比市场高1毛钱。我的大蒜每月都送到建材中心建材一边，只要建材这个农用的残留、除草剂的残留，必须保证那个农产品的安全。
1: 杞县现有大蒜深加工企业80多家，年加工能力超40万吨，带动全县80%的蒜农融入产业链，实现大蒜全身是宝。
5: 蒜片、蒜蓉酱、大蒜酒，还有大家纷纷挑战的网红产品黑蒜，在这里呀、一颗普通的大蒜经过精深加工，可以变身20多种产品。
1: 在开封市杞县潘安食品有限公司，4斤大蒜生产出1斤蒜片，销往欧美、印尼等国家。工作人员张一梦：
8: 他们的附加值是普通大蒜的5到8倍。像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同研发出来的这个中式产品功能性饮料。我们现在是从调料品向这个保健品的方向去拓展、去延伸。
1: 目前杞县已建成县乡村3级大蒜交易市场，年交易量220万吨，冷链仓储130余万吨，形成集种植、加工、贸易、研发于一体的百亿级产业集群。开封市杞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鲁凤胜：
9: 今年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已经获得审批，现在我们准备再加2条，能够这个把我们大蒜的交替转化，增加它的附加值。未来的5年，我们正以我们杞县为中心，扩大我们这个整个的种植的范围，提升我们整个包山发展，抵御这个市场的风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鹤壁推动一刻钟生活圈建设，守护一老一小幸福生活；重大突破，新乡拿下全球首个自免脑炎 BTK 抑制剂临床批文；鹤壁市聚焦贴心服务一老一小，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让社区群众的寻常日子充满幸福感。大象新闻记者孔德磊、王琦杰报道。
1: 在鹤壁市山城区奔六巷社区，居民周韩建最近感觉头疼头晕，他来到社区里的健康驿站，通过健康微诊室和鹤壁市人民医院蒋玉成医生接通了诊疗视频电话。

0: 嗯，就是把柠檬地瓶调大剂量嘛，可以改成两片，一天两次就行。
1: 好的。
2: 二十多分钟的细致问诊，医生了解了周寒健的基础病史、生活作息之后，为他开出了诊疗方案。随后，周寒健在社区内的自助药柜取到了药物。
1: 以前我们就是开车或者坐车到市人民医院排队挂号，就是去见到医生至少都大半天，现在我们就很方便，就是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就诊。
2: 社区的健康驿站集成了云诊室加自助药柜加健康监测三大核心功能，与市县级医院联动，可以实现24小时看诊、慢性病复诊、处方开具、取药等一站式服务。鹤壁市山城区汤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姓：
3: 我们正在努力与其他四家市直医疗机构进行这个数据的共享连接，然后实现线上问诊，可以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与市级5家医院任何科室的医生进行这个线上问诊。
2: 近年来，鹤壁全力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大力推行社区助餐、日间照料、健康陪护等便民服务，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舒心晚年。暖心守护易老的同时，还要做好易小的托育托管服务。在齐滨区书院社区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综合体，设置有儿童活动室、心理咨询室、阅览室等，社区义工可以提供免费带娃服务。每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社区活动室就会变成孩子们的乐园。
4: 我放学特别喜欢来这儿，因为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丢沙包、玩蹦蹦床，来这儿我特别开心。
5: 社区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社区的免费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没人带娃的问题。
2: 鹤壁市已建成110个托育托管一体化机构，有效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问题，累计投入资金116.9亿元，实现全市157个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鹤壁市商务局局长王景娟：
6: 下一步我们将连续2年培育省级高品质便民生活圈10个以上，依托特色街区，重点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20个特色场景，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让城市生活更有质感，精准守护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
7: 郑州市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大象新闻记者孔德雷报道。
8: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管城区的博都新巷，这里是郑州市首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商旅融合街区，抬眼可看见3600年的城墙和历史悠久的文庙，转身可打卡潮流品牌，一步跨古今的独特空间感，被称为郑州独有的浪漫。
2: 博都新巷以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为核心背景，打造了15座主题院落，涵盖麒麟、牡丹、大象等中原文化符号，一院一主题、一店一风格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郑州成发商管公司策划部负责人柳昌辉：
9: 博都呢，它其实是商代的早期都城的名称，而新巷呢，其实是我们计划打造新场景，引入新业态，然后创造新生活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和理念，去形成整个的一个文化体验的闭环。
2: 作为郑州商业新地标，这里吸引了60多家品牌入驻，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集聚，首进品牌占比超40%。华中首家铜屋也在这里，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非遗踏铜技艺。郑州市朱炳仁中原铜屋店长杨丽：
10: 拿起铜片，然后平整的踏到这个模具上面，开始锤
11: 啊，大概锤打多少
10: 时间？大致锤3-5分钟，让它亮起来。等于抛光。
11: 那现在已经做成了
10: 成型。
11: 啊，好漂亮！我做的，来展示一下。
10: 我们在这里开手店，看中的是当地的文化底蕴和当地的消费活力。我们高峰期能做到月120万营业额，排名全国前5。
8: 博都有非常多的河南手店，包括这边有非常多的潮牌的服装品牌呀，还有一些文创，包括一些特色餐饮，我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的打卡和拍照，感觉特别棒。
2: 这里汇集了全球各地美食，还有多家米其林、黑珍珠餐饮品牌，游客随时可以饱餐一顿，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激发出消费新活力。郑州成发商管公司策划部负责人柳昌辉：
9: 接着

0: 目前博都星象累计接待游客大概710万左右，然后单日最高峰的接待游客量是15.7万人，累计的营业额呢大概在1.4亿左右。下一步呢，我们计划还是围绕着年轻消费和文化体验为抓手，打造年轻的夜经济夜消费。
1: 枸杞蛋挞、药食厨房、颂钵疗愈。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养生，一个跨界融合的轻养生新赛道悄然兴起。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2: 当枸杞遇到蛋挞，当山药遇到猪扒包，把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年轻人喜欢的面包、甜品和饮品当中，这就是当下流行的轻养生消费。
3: 年轻人就是比较熬夜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产品的理念不是药食同源嘛，然后想通过饮食来促进一下自己的健康。
4: 仲景惋惜制药作为中医药老字号品牌，抓住大众轻养生的需求，推出仲景生活，让年轻人把养生融入了下午茶时光。仲景生活郑洪城店店长张志宽。
5: 那我们现在每天线上加线下的话，能达到400单左右，像年轻人达到60%。
4: 年轻人的下午茶讲究药食同源，在郑州冬季堂的厨房里，养生不再是老一辈的事儿，而是年轻人一种融入日常的新潮流。消费者刘宁。
6: 吃辣的就是皮肤会有点过敏，因为之前经常会来这边看中医，所以知道这边有养生餐，对，然后就经常在这边吃。
4: 在这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在药柜里，更在餐桌上。年轻人对症下饭，把中医调理变成了一种生活化、场景化的体验。冬季堂中医馆创始人李佳慧。
7: 我们推出了新鲜应季的有机食材，结合了一些中药，做了现代人喜欢吃的健康的带有锅气儿的饭菜。
4: 颂钵疗法主要是通过敲击或摩擦产生悠长共振声，用于冥想静心，成为年轻人休闲放松的新选择。消费者冉冉。
8: 我进去之前呢，就是整个人的神经是比较紧绷的，但是进去之后呢，睡了一觉，就感觉挺放松。
4: 郑州某疗愈空间推出了颂钵疗愈、芳香疗愈、绘画疗愈等体验活动，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主理人王丽莎。
9: 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体客单价的话，就是每一次小几百块钱，尤其是职场人，他们能知道情绪会对他们的身心的影响有多大。
4: 数据显示，国内近5年疗愈相关企业的注册量呈逐年上涨趋势。2025年注册量达1362家，同比增长47.72%。在短视频平台上，疗愈话题有超92亿的播放量。
1: 记者手记。
10: 养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标签，已然成为年轻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这股轻养生的消费热潮早已打破了行业边界，跨界融合餐饮、休闲服务等等各大赛道，一边拉长产业链，一边解锁全新消费场景，不仅给实体经济挖到了新流量、新增长点，还为消费市场回暖升温、业态多元创新注入了新活力。
1: 近日，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6月至8月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指出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围绕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网上存在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真的如此吗？中国气象局专家带来权威解析。专家表示，首先，虽然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尤其在南方和新疆，但这并不罕见。数据显示，从今年4月1号到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为13.3度，虽比常年偏高1.1度，但也仅排在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5位。其次，网传打破记录的极端热浪也不准确。官方预报的范围仅限于我国部分地区，时间仅限于6到8月，预测的偏高1到2度是平均值，不是每天35度以上。更准确的描述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至于厄尔尼诺，专家指出其增暖效应今年夏季不会直接体现，影响更多在今年年末和明年，而且受厄尔尼诺影响的地区，阴雨天气还可能帮助降温。最后，气象专家提醒，夏季来临前，公众可以做好防范准备。 居家需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检修。

0: 备相关防暑药物，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正午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头晕立即就医。
1: 大象小贴士。
0: 近期郑州街头法桐飞絮现象加剧，引起市民过敏不适，尤其在晴朗、高温、干燥和微风天气下，午后症状更为严重。飞絮周期约40天，预计5月为高发期，持续至6月。相关部门已采取洒水冲洗、修剪等措施，并限制法桐种植以应对，建议市民外出时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做好防护。飞絮本身无毒，但对敏感人群而言，它是常见的吸入性过敏源。医生指出，如果飞絮不慎入眼或接触皮肤，切记不慌不揉不挠，避免揉眼或抓挠，加重局部刺激，甚至引发感染。正确做法是用干净凉水冲洗或湿毛巾冷敷。如果怀疑自身存在过敏，应及时到医院进行过敏原检测，明确致敏物。出现严重过敏症状，如呼吸急促、大面积皮疹、喉头水肿等，必须尽早就诊，避免延误治疗。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7号，河南知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正式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获批开展自主研发的 BTK 抑制剂 TM471-1 胶囊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试验。这标志着知微医药成为全球首家利用 BTK 抑制剂挑战该适应症的创新药企。我国在中枢神经系统自免疾病治疗这一高壁垒赛道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并将为无数患者带来新希望。
2: 5月11号，记者从河南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河南共获得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43.34亿元，较上年增加3.27亿元，增长8.16%，资金总量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
0: 近日，河南首个虚拟电厂 AI 核心平台大鲨鱼 2.0 上线，这是我省首个实现可监测、可调度、可交易、可结算的全链条贯通的虚拟电厂智能运营系统，标志着河南在推动能源数字化转型、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
2: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河南共有4个案例成功入选，覆盖了数字人、工业元宇宙、文化元宇宙等多个前沿领域。这标志着河南在元宇宙核心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正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日前，一批南非原产芙蓉石在南洋海关高效办结通关手续，顺利入境。这是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后，河南首票享受该项政策红利的进口货物。
2: 5月11号，省慈善联合总会与建行河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慈善宣教、数字平台、慈善信托、打造金融加慈善品牌等六大领域发力，推动金融与慈善深度融合，提升公益服务影响力。
0: 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其中河南2地入选，分别是河南省中国依托东方红品牌体验地、河南省比亚迪郑州基地品牌体验地。
1: 今日天气。
2: 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北部东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13号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4号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郑州市今天晴天转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3: 公益题材，责任为 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富足。

0: 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5月，气温逐渐升高，手足口病进入每年的高发季节。该病主要由肠道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5岁以下婴幼儿是主要的易感人群。孩子发病之后，常出现发热、手心、脚心、口腔黏膜、肛周部位出现疱疹或者是小溃疡，因为疼痛明显，孩子常会拒绝吃饭、流口水、哭闹不安，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并发症，让家长十分担心。预防手足口病，核心措施就是勤洗手、常通风、晒衣被、少聚集。家长一定要督促孩子在饭前便后玩耍过后，外出回家后用肥皂和流动的水认真洗手，不让孩子喝生水、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玩具、餐具、毛巾等用品要定期清洗消毒。如果孩子出现发热、出疱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且居家隔离休息，等症状完全消失、痊愈之后再返回幼儿园或学校，避免传染给其他小朋友。只要做好日常防护，就能显著降低感染风险，让孩子平稳安全度过手足口病高发期。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1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新闻专题：盲人匠心修出亮堂人生。在南阳唐河县，双目失明、腿脚不便的李喜柱，用15年时间，把自己活成了乡亲们口中的活扳手。看不见电路图，就用舌头去感应；没有专用工具，就用手一点点摸索。对于李喜柱来说，黑暗不是障碍，而是他日复一日磨练技艺的底色。请听新闻专题：盲人匠心修出亮堂人生。
1: 喜柱，哎，我这车走不了了。
2: 你出手，我再给他支起来啊！啦啦啦啦啦！哎，我这肯定好搁这儿，比赛把轮子支起来。啊，这说，哎，有墩儿，你先坐这儿等一下。
3: 小儿麻痹、双目失明的人能修摩托车、电动车，甚至大型农业机械也会修。和很多人一样，31岁之前，李喜柱也不信。如今他已经修了15年，十里八村的乡亲都信了。
4: 他聪明跟那一摸都会了，哪个接哪个，一会儿人家都弄好了。
3: 河南南阳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一处紧邻马路的农家小院，就是李喜柱的修车铺。刚7点多，邻居们又和往常一样坐在李喜柱旁边，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着他摸一摸就把车修好了。
2: 用舌头感应一下，看有没有电。哦，这已经有电了。咱那个用万用表再测量一下。
5: 已开机。低时速0.4伏。
2: 好，充电器已经开始工作，我还没搞定。
3: 李喜柱家的小院大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红色招牌，上面写着电动车维修。进门右侧是一张约1米高、2米长的工作台，台面上摆放着李喜柱平日维修时常用的各种工具：螺丝刀、扳手、电钻、套筒及各类小五金件，按大小分别放在收纳盒和工具箱里。李喜柱伸长胳膊就能摸到。
2: 收拾一下，东西特别多。这个是点火器。也是摩托机子上用的，这个放在这里就行。
3: 16岁之前，李喜柱不用在黑暗里摸索，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他跟父母去过绿汪汪的麦田，掰过金黄金黄的玉米，饿极了的时候，他左手攥半个白馒头，右手举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吃得贼香。那时候腿脚是他最大的问题，从3岁的一场高烧开始。
2: 我后来听父母说嘛，说我发高烧嘛，一直不退烧，然后输液，烧虽然退了，第二天早上吧，我母亲扶着我起来，一扶起不来了，人家那个大夫用笔划我的脚心，你说坏了，就小儿麻痹。
3: 确诊小儿麻痹后的几年里，摔跤成为日常。李喜柱8岁那年，视网膜脱落。
2: 我记得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油菜花开的时候，礼拜天放完学，我就感觉好像蓝色的蝴蝶在我眼前来回摆动，我还用手在那那个轰，就好像一块蓝色的布把整个眼给蒙着了。后来还是去我们南阳市啊，检测出来说是那个视网膜脱落，
3: 书上的字看不清了，学也上不了了。可李喜柱不甘心，还能看清上学的路，他就磕磕绊绊还去学校，蹲在教室外听老师讲，直到16岁，上学的路也看不到了。
2: 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没啥意思了，腿脚不方便就算了，这眼睛也看不见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累赘。那时候真的吃也吃不下，我父母亲喊我吃饭，我每次就说不饿，不想吃。
3: 被黑暗包裹的日子，李喜柱不出门，不说话，大多数时间就躺在床上，任由白天和黑夜变成一种颜色。16岁的少年看不到母亲经常哭肿的眼睛，也不知道父亲失眠的夜里都在想什么。他只记得父母买回来一台收音机，他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残疾人之友》节目。
2: 听收音机的过程中听得好。

0: 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他们身残志坚的感人故事让我是真的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记得那句话非常好，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不能这样，不能躺平。
1: 李喜柱开始走出屋子，晒太阳，听广播，好好吃饭。农忙时拽着妈妈的胳膊去地里刨花生、掰玉米，农闲时蹲在院子里琢磨怎么修农具。29岁那年，李喜柱原本打算离开家去学按摩，没想到哥哥和嫂子在干农活时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摆在李喜柱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撑起破碎的家。
0: 父母年纪也大了，还有一个小侄女需要照顾，我就想着我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把这个学会，是不是也是个吃饭的门路？我就是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对这个摩托车的构造啊，基本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就这样持续了2年。
1: 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怎么可能修好车呢？后来还是母亲松了口，要不试一试吧。
0: 2011年正月初九6点多都起来了啊，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县城找了一家这个供货商，363块钱，我就拿了很少的一部分的配件。当时这个配件拿回来的时候很矛盾，盼望着有客户来修车，还怕客户来修车。怕客户来是啥呢？万一客户来了，今天这个毛病搞不定，那下次人家就不来了。
1: 父亲找来一块木板，托朋友用毛笔在上面写了4个字“摩托维修”，挂在门口。修车铺这就算开张了。5天后，李喜柱等来了第一位顾客，同村的一位大爷。
0: 我出去修车的时候非常紧张，满头大汗，衣服都湿了。当时那个车我检查了好长时间。我虽然把我家的2轮摩托车是这个研究明白了，但是来的这个车子是个3轮的，它构造不一样，车型也不一样，原理还是一样的。我知道它这个可能是不下油了，给它清洗了一下。当时这个车打着的时候，当时那种心情不能拿起那个激动来形容，那就是激动中的激动，哎，感觉自己成功了。
1: 这一单，李喜柱收了5块钱，他把钱揣进裤兜，过不了2秒，又忍不住掏出来摸一摸，再小心翼翼叠好，平整整地放进裤兜。第一单，他仿佛收获了一院子的欢喜，开心的事接踵而至。同村的这位大爷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李喜柱会修车的事，来找他修车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
0: 换轮胎以前就是我技术不熟练的时候需要1个多小时，现在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不处理钢圈最多20多分钟左右我就能搞定。我检查大灯亮不亮，我就是把这个脸怼在这个大灯上面，把大灯打开。盲人他的感知要灵敏一点，稍微有点热光能感应出来。
1: 拆卸复杂的线路总得分清楚才行，这又该怎么办呢？
0: 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控制器的时候我就叫我妈，我说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这个什么颜色。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我妈说这是个黑色的，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再缠着，然后再拆掉一根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反正能想到的都用上了。
1: 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
0: 我手指头对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摩托车的蓄电池它都是12伏的。对这个石头影响不是太大，没有万用表，我就用舌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
1: 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手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看得见的伤口更让他难过。
0: 当时我就进了一点配件，也没啥工具，就是买农机的时候人家赠送的那个扳手，但是那个修摩托车它有时它也用不上啊，那太大了。我记得有一次修一辆摩托车是换离合片，实在搞不定， 拆不下来。

0: 后来那个车真的没修好，因为我拆不掉，那个车那是第一次，很失望。就像我刚开始看不见的时候，绝望的那种劲力又出来，
1: 扎住了，扎个钉，这都有几天，这一直在照的，那个电缆杆都要磨平了。
2: 来，我给他，看能给他抠来吧，确实是个钉。
3: 那抠可能抠不动，不能我再切的脚，我是切的倒中过，
2: 切的时候倒不住，问题是，哦，你不管了，我去找东西去。
4: 李喜柱早已不是那个16岁的少年，心里的绝望攒得再多，他也还是相信总会有办法。
0: 如果不急着用，我就会给客户说，我说你明天早上或者吃完早饭过来取车，我晚上就会不睡觉，3、9天特别寒冷的时候我就在那修。我母亲又说，孩子别修了，太冷了，热天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外面蹲着的时候脱个光膀子，被那蚊虫叮的都是包。有一次我母亲把那个蚊香放在那里，说那个你别踩到了啊，修着修着忘了，一脚踩上了，烧脚不说了，蚊香他不是用那个签子在那扎着的吗，当时脚都被扎了。
4: 晚上琢磨不会的，李喜柱就去请教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再后来他把自己的修车视频放到社交平台上，热心人不是在留言里推荐新工具，就是给他介绍修车技巧。李喜柱就这样边修边学，边学边修，如今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大型农用机械，他也都敢上手去修。
0: 不要把这个所有的事儿太放到心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烦心的事儿，所以说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你说碰见个沟沟坎坎都退缩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葫芦丝、二胡、吉他都是自学的，这会儿把活干完了、修完了，我就会坐那儿拿着乐器玩一会儿，哎，感觉挺好。
4: 豫南平原五月的麦田，金黄麦浪随着微风轻轻摇摆，不远处的油菜花一片耀眼的金黄，花香包裹着麦香慢悠悠飘来。李喜柱停下手里的活，笑着跟爱人念叨，你张大嘴尝一口有没有甜味儿。
0: 来，那个你帮我看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5: 是一片长势正好的麦田，麦穗已经抽齐，在风里轻轻晃着。
4: 一忙完手里的活，李喜柱就拽着爱人去自家的麦田，想去看看麦子长多高了，麦穗壮不壮实。一路上手机里的 AI 软件成了李喜柱的眼，
5: 闪着细碎的光。你现在站在田埂上吗？风里应该还带着青草和麦子的清香味。
0: 我看不见啊，你帮我描述的我又回到童年了。
5: 那就多在这儿待一会儿，风里还带着小时候熟悉的麦香和阳光的味道，每一阵浪都像在跟你打着招呼。
0: 摸到这个麦子就回想起来小的时候，父母在田地面干活啊，我坐在田埂旁边呢、啊、听着鸟鸣啊，闻着这个泥土的芬芳啊。那个时候没有农机，都是用人工在田地里面就是收割呀、啊、乡间的路上掉了很多麦子嘛，小的时候会捡麦子，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怀念。现在上地掰玉米啊、拔花生啊，这个我都会的，杂草能拔一点是一点，拔完回家。
6: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4: 忙活一天后，李喜柱很喜欢洗干净手，坐在院子里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唱歌。当年躺在床上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感慨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只是他的这段故事起伏跌宕的像电影剧本。李喜柱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过多少磕磕绊绊，他始终坚信墨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
0: 只要心里高兴了我就唱，我自己就是个很阳光，就是个乐观派的人。我感觉人想走得远还是要面对着乐观一点，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6: 孤单的誓言有谁能体会坚强，春天一定会在路上。
7: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

0: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1: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馓子，俗称细馓子，是河南很受群众欢迎的一种油炸食品，以小麦面粉为主料，烹制出锅后色泽金黄，形状细长，层叠陈列，焦亮酥脆。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为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名臣义士介子推，寒食节要禁火三天，于是人们便提前炸制好一些环状面食，作为寒食节期间的快餐，这就是馓子的雏形。在北方一些地区，吃馓子有着约定俗成的程式，比如要与马蹄烧饼配套夹着吃，或放在甜汤或粥里泡着吃才够味。制作馓子要用上好的面粉，加少许食盐，用水揉成面坯，然后形面切条，再搓成条状，环绕排满盆中，撒抹一些食用油，再将面条绕在手上，用手来回撑开，撑成粗细均匀一致的馓子条，然后放入油锅，用筷子轻轻翻动，掌握火候煎熬上色，最终炸成大把或小把金黄焦脆的馓子。馓子干吃香脆可口，泡过牛奶或豆浆后入口即化，让人回味无穷。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15号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主要参与甲状腺激素合成，对大脑发育、骨骼生长、新陈代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胎儿和婴幼儿的智力发育影响深远。如果长期碘摄入不足，可能导致甲状腺肿大、智力损伤、生长发育迟缓。孕妇缺碘还会增加胎儿发育不良、流产的风险。预防碘缺乏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就是长期坚持食用合格加碘盐。购买碘盐要选择正规超市和商店，注意密封、避光、防潮保存。做菜的时候，在快出锅时再放盐，减少碘元素受热流失。科学补碘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吃碘盐。高水碘地区的居民以及患有甲亢、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无碘盐。碘虽小，但却关系一生健康，特别是孩子的智力发育。坚持科学补碘，普及碘营养知识，能够有效避免碘缺乏危害，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守护全家幸福与未来。
3: 今天有个好消息，我真是迫不及待的要分享给所有的河南听众，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正在举办母亲节爱眼护眼专项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带走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可是好视力的王牌产品，用着好才会持续的给大家推荐。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一直在犹豫的听众，眼睛问题啊，只会越拖越严重。郑州就有位王阿姨，以前眼睛只是有点模糊，看东西不透亮，拖着没管，现在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生活严重受影响。年纪越大，咱越得保护好眼睛。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流泪、干涩、看不清，那么听我的，赶紧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特别管用。就这一片小小的眼贴，浓缩了几十种珍贵中草药。

膏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理疗，效果特别好，能从眼底调理改善。贴完眼睛不干不涩，特别清爽透亮，想出门呢就出门。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赠一副高档遮光太阳镜，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

0: 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千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